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提经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7: 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梅雨时节，我们说这雨天真是连绵不断哈。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做了不少的跟健康有关的一系列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我们长春市中医院。

0: 总部心病科主任焦志玲主任呢跟慧宇说了，说这个时候啊要养心更要谈心，所以今儿呢我们的主题就是梅雨时节谈谈心。首先来问候一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慧养生的节目当中。梅雨时节对于心脏的或者说我们的心脏的心经的整个的这个系统的影响大吗？有多大？
1: 应该说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心脏病在这个古书黄帝内经当中说，这个金匮是金匮要略当中说胸痹主要的核心病机是阳痿而阴旋也。那么说明什么呢？就是简单的通俗的说，就是上焦的胸阳不展，下焦的阴寒炽盛，包括这个虚寒呐、水饮呐、然后阴虚阳痿、胸阳不展导致的这个气血不通。那么这个整个梅雨时节呢，湿气比较重，它会用恶气机阻断阳气，伤害阳气，所以自然而然就损伤心阳，胸痹不展，胸痹不通，然后不通则痛，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心脏病。
0: 挺专业的，还有好多的专业术词。但是呢我们听到了一点，就是雨水节气湿气比较重，它会伤阳气。
1: 对，
0: 那我们说春夏是养阳的好时候，这时候本身应该养好我们的阳气，护好阳，但如果雨特别多连绵不断，那我们的阳气就会受伤。那受伤的表现又是什么呢？受伤之后会有哪些疾病跟随而来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请主任和大家来共同关注。节目进行当中呢，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此刻我们的慧养生慧健康的官方同名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呢可以搜索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一波我们的朋友圈，也可以直接和我们的主任来进行沟通交流。比如说心脏的不适啊，胸闷气短啊，浑身无力呀、那心率过速啊，过缓呢、这些问题都可以向我们的主任来寻求良方。慧养生慧健康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3: 慧养生慧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4: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健康啊，从细微处做起。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官。刚才我们说了，说一旦这个时候我们要养好阳，但是雨水多了又伤阳，伤阳之后在心脏方面表现的症状最凸显的是哪几样呢？
1: 胸闷痛。而且现在好多患者呢表现是后背疼，尤其是左侧肩胛缝那个地方，或者是整个后背后心那个地方疼。还有呢就是心慌。心慌气短，再有失眠、汗出，这些患者最近都是比较多的。虽然他来看病的时候是说，我看过有没有心脏病，但实际上都是由于中医所说的胸痹的这个伴随症状。
0: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心肺功能，也就是心和肺是不分家的，是不是？
1: 因为它都在上焦。
0: 对，
1: 我们说胸痹，这个也指的是什么呢？还有这个肺子，就是这个肺气不足，然后呢出现整个在上焦，然后闭子不通出现的疼痛，但主要是对应的我们的心脏病、冠心病啊、心绞痛啊等等心脏系列的疾病。
0: 也就是说这个胸闷气短、胸痛、后背痛都有可能和我们的心脏是有关系的。
1: 对，
0: 甚至你可能上个楼都喘，心跳都不够，没有力气。
1: 这个就说这个老百姓通俗的说叫拔气
0: 啊。拔气，
1: 说大夫我那啥，我这一活动就拔气，上不来气儿，得长出气这样的。
0: 我们说好多内脏都是有各自怕的元素的，你像我们了解的这个肝脏怕火，是不是？肾脏又怕湿寒，然后呢我们说肺又怕什么，也怕火， 哦，那心脏最怕的是什么呢？
1: 其实心脏病的产生呢，如果说这个通俗而又通

0: 的讲，其实就是俩原因。
1: 嗯，
0: 一个呢就是我前边刚说的胸痹不通，就是痹阻不通了，不通则痛。
1: 不通则痛，
0: 这个呢往往是有器质性心脏病的患者，就是有这个西医来说，就是有这个各种因素导致的斑块形成，导致的冠脉狭窄了，然后狭窄程度比较大的、比较重的，这样的患者，这个是痹阻不通的。还有一个呢，但是痹阻不通来说的话呢，这个往往能够诊断出来，这个检查结果会支持有器质性心脏病，但是呢有绝大部分的人群，甚至70%的人群是由于气血阴阳的不足，这叫不容则痛，是冠脉挛挤猝然而痛。
1: 嗯，本身它就有一些心脏的顽疾在，
0: 对，
1: 有老毛病在，所以再加上这个伏天本应该高温，它却是一个湿雨连绵的季节，这个时候就对我们有一个困的这种感觉了，就好像被困在了一个小笼子里，施展不开的这种湿湿的、困困的、难受的一个状态。
0: 最近这段时间，其实这个在心血管来说，这个夏天有的时候叫淡季，
1: 嗯，
0: 因为夏天呢，温度这个很高之后吧，很多患者呢相对来说这个心脏病发病率反倒会比冬天弱一些，但是呢今年这个气候特点是反常，阴雨绵绵的，就老百姓开玩笑说叫天漏了一样，湿寒湿非常盛，这样的话呢它会使这个整个，因为大家知道今年一开始特别热，提前进入夏天了，然后马上又是连绵的将近一个多月的雨，这种寒温这个温差比较大，所以呢就会导致这个血管的收缩啊，这个是挛挤，那么会诱发一些心绞痛和一些斑块的破裂，所以会导致一些心血管的意外，再加上呢现在这个下雨，然后气压比较低，很多患者无论住院的还是门诊的患者犯病也是由于气压低以后氧含量低了，所以心脏
1: 的
0: 供氧的
1: 确是这样
0: 减少了。
1: 我们说阴雨天就没有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说气儿那么舒服，含氧量那么高，所以天一阴我们觉得气压低就觉得闷得慌，
0: 心脏的供氧也会减少
1: 的。
0: 的
1: 确是这样，但供氧少了我们就会发现喘气儿也费劲了，累了，乏了，这些可能会有的时候容易忽略，
0: 对，
1: 容易被我们所忽略的一些现象。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主任共同来分享，对我们自己的身体的这些给我们的小信号要加以重视了，是不是？那我们说那个既然中医专家来了，是不是得教一教传授我们一些中医的小方剂茶饮呢、药食同源的方法呀，或者穴位的按揉呢？那咱们就先给大家出一个小方，比如说就是天总是阴阴沉沉的时候，我觉得上不来气儿，闷得慌，这时候按点什么穴位是有帮助的呢？
0: 其实最好的帮助来说的话呢，就像昨天这个三伏贴一样的，就说这个好多患者在问说的，这个三伏贴究竟对这个人体帮助到底大不大，然后呢和这些中医的外治方法，那么呢其实来说的话，三伏贴的道理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因为如火如荼都开了好多年了，国家也都不断在科普，这个它是主要是在天气最热的时候把这个邪气伏于体表，那么用贴伏的方法呢，就是贴到体表把这个病邪轻易的就引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呢它会选择，那么最好的祛湿的两个办法呢，就是一个是艾灸，我觉得现在在这个今年的季节啊，艾灸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艾灸呢应该最主要选择的就是中焦的神阙穴，
1: 就是我们说的肚脐眼儿，
0: 哎，还有这个气海呀、关元呐、还有这个天枢啊，
1: 都围绕着肚脐
0: 儿周围，甚至于足三里，因为它在半表半里、半上半下之间，所以它正好。其实今年的节气，从五元六气来说的话，是上热下寒的人比较多。恰恰今年的湿气这么重之后，导致中焦湿气气机瘀阻了，就是这个湿气把中焦困顿了，使心火不能够温煦肾水，肾水不能够去浇灭心火，所以心肾不交、上热下寒的患者特别的多，
1: 上下不通了。
0: 哎，
1: 本来应该是一个体内的很好的一个循环，达到平衡，结果呢，这个中焦就被湿给困住了，
0: 这个道儿被湿堵了。
1: 上面火的厉害，下面寒的厉害，
0: 这就是很多朋友为什么口舌生疮、烦躁的厉害，但是腿脚还冰凉啊，小。便清长，然后呢大便还不成形等等这些症状。
1: 那这个艾灸就是首当其冲可以做的。那如果说我们自己在家里这个安全的情况下，你对穴位了解，但前提还是安全哈，别受伤。
0: 最主要是别太

0: 烫伤。
1: 对，
0: 因为实际上普通的艾灸呢，它的如果能够搜，能够把这个体内脏腑的血寒搜出来的话，那么艾灸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但是艾灸也有很多种，比如说，雷火灸。
1: 嗯，
0: 雷火灸的力量，或者是正气灸，就是里边含有中药
1: 成分。我真的特别喜欢雷火灸，它那个非常粗的那种，
0: 对，
1: 就很有劲儿的一种雷火灸。
0: 它的劲儿比较大，
1: 对，
0: 哎，这种有烟灸和无烟灸有的时候差很多。
1: 嗯，
0: 它的疗效还是不是很一样的。然后雷火灸呢，它的力量比较大，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涉及到千万别烫伤，
1: 嗯，
0: 尤其是寒湿盛的人。因为寒湿盛的人呢，就会什么最严重的我也见过，
1: 容易起泡，
0: 肚脐眼一下子水，
1: 哦，
0: 就是能拔到这种程度，就是一开始做的时候会把这个寒湿拔出来的非常好，而且呢，就是如果热的时候，大家一定记住了，把这个边上翘个小缝，让它温度稍降一降再粘回去，这样的话就不要起泡，因为寒湿体质的人极容易起泡。
1: 嗯，这是一方面哈，另外如果自己掌握不好，还是要专业人士的专业地点来进行做，
0: 到那个专业的机构去做。
1: 嗯，现在呢也看到很多市场上啊，包括网络当中，大家很容易买到的各种各样的艾灸包啊、艾灸袋
0: 机器，
1: 对，艾灸机器。那其实它也是比较温和的，但它并不是那么完全对准我们的穴位的。
0: 对于这个寒湿特别盛的患者和这些朋友的话，那么你做艾灸的时候，还真就得到专业机构，因为它的疗效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那这是艾灸的这个方式，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比如说泡脚里面我们加点什么样的这个神奇的元素，可以解决我们现在寒湿的这个祛湿呢？
0: 其实去寒湿来说的话呢，泡脚我们叫沐足，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外治方法，是一技术。首先说啊，我们先讲究这个经济条件。如果说呢，因为它主要是以温通散寒为主，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切一定记住，泡脚而非烫脚。泡脚是温度在35度到40度，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水位要高，一定过了脚踝的三阴交。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是使你全身的血液循环得到一个整体的一个振奋，一个血液循环，一个这个气血流动的一个过程，不是烫脚。过去老人是拎一壶水在那儿，那都得50度的水，烫了脚丫痛红的，得烫半个小时，完了哗哗流汗。
1: 每个人想法不同，但其实您刚才说的就是很多人容易出现的误区。
0: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的。然后其次是什么呢？如果说条件允许，那么我建议大家可以放点药包，这个就多了，根据你个人体质的事儿，那么你如果说像这个整个促进血循环的这个和那个引火下行的，现在我们大部分人群都是这个气机都比较乖张的，没有很和顺的，所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包括最主要是高血压的病人，那么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用一些中药去引火归元。
1: 引火归元，我们还在网络当中看到说你可以放多少粒的花椒啊，再放一点什么，就像我们在做一锅汤一样。
0: 其实您看这个干姜、花椒，
1: 对，
0: 包括这些，其实都是往往侧重于，补肾、温通、祛寒，还有活血。其实无外乎就是这几类的药物。
1: 嗯，所以我们说可以寻求泡脚包，在我们的中医院里面也会
0: 有。
1: 那另外就是艾灸也是可以做的，特别是在这个伏天，我们说冬病夏治的这样一个好时节。那另外呢，我们说一是要温，要驱寒，但是呢，很多人说，那我既然不温，也没有去，反倒呢吃了不少的冷饮，喝了不少的凉食，吃了不少的凉的东西，甚至屋里一进屋还吹吹空调，那这可能适得其反了哈。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请焦志玲主任和我们大家来关注，在这个时节啊，我们本来应该是一个让身体温阳助阳的时候，那我们又做了哪些不应该做的误区呢？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 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3: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4: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发病，然后呢，包括来就诊来，其实主要的原因也是外湿，只是引动你的内湿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现在导致这种寒湿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第一点就是贪凉。那么很多人现在愿意喝冷饮，一到
1: 对，
0: 天热了啊，尤其好多人燥。其实现在很多人是一种虚热，也就肾水滋养不了肝木，它的底子是个阳虚的底子。然后呢，但是它表现在他身体当中是五心烦热的，啊，特别燥。这样的人就喜欢吹空调，进这个屋里之后必须马上把空调打开，而且温度极低，都得20度这样的。而且还有呢，就是贪冷饮，这个西瓜，然后呢，主要是冰镇的啤酒啊，冰镇水呀、啊，甚至有的同志都是那个水不在冰箱镇一下都不能喝，不愿意喝这样的。
1: 喝不进
0: 还
1: 嘴
0: 有
1: 儿
0: 小孩
1: 啊！
0: 子，就现在有的时候上超市，很多这个家长到那以后说，哎呀，天太热了，我给孩子买那个冷饮，买雪糕，都认为这是对孩子好，实际上这都是错的，因为你喝进直饮之后，那么一会损伤你的脾阳。直接就把你的脾阳损伤了，脾阳不振之后不能运化，那么它的水湿就会很强的，就是就会产生水湿，然后在体内就有内湿了。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爱生气。这个空调啊，先说空调的事儿，就是因为今年这个节气，你大家都觉得潮气太重了，开空调要除湿，大家要一定要记住这个功能，把空调打开，把湿气去一去。但是呢，今年的空调一定不要开太低，26度、27度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想凉爽，还可以风扇和空调同时吹，这样的话呢，还会省电，然后整个对降温效果也很好的。
1: 除湿很关键。
0: 这个我跟南方这个朋友学的，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今年这个空调一定不要直吹，可以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就是千万千万别损伤我们这个阳气。好多男同志现在天热了之后穿短裤，这是我们疗区的患者很多穿大短裤的，但是呢，他会关节疼，他在关节上会盖个被，其实。有，就是在今年这个情况下，因为马上10天，下周可能又降温了，在25度左右，这个时候就不能穿这个短裤了，太凉，会损伤你的关节的，会损伤你的肾阳的。再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大家发没发现，尤其今年脾气不好的人特别多，因为今年天干和地支当中和我们的这个岁运当中
1: 火，
0: 有火，所以这
1: 太
0: 个。
1: 火，
0: 哎，所以呢，这个上上下寒的人为什么这么多？也是这个火特别大。那么呢，很多人都特别焦躁。这样的话，肝木克脾土，所以也脾虚了。脾虚也是失于健运，就会这个生湿啊，水湿运化不出去，也在体内堵到中焦了。所以上下进一步的分离，这个中焦这个道去堵了。还有呢，就是劳累，现在很多人压力大。工作压力比较大，那么呢，他这个加班加点的熬夜，睡眠不好。今年这个心肾不交之后，上上下寒，很多患者睡眠不好，因为阴阳不能够交汇，所以呢，他睡不好觉，入睡困难呐，睡后早醒啊，这样的病人特别多。所以呢，他就是说也是一样，也是由于这个损伤阳气所导致的，等等吧，这些因素包括什么？比如说下雨天不打伞，穿着湿衣服就出去了。这个也会导致你直接寒湿入体的，还有出汗的人群特别多。今年汗这个头汗的人特别多，头脸、脖子、胸口出汗的，在门诊就诊的患者，这是一大类人群，尤其是在这个这2年，那么这样的人也是阴阳失和了啊，阳加于阴者即为汗，所以也是阴阳失和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出汗了一定要换衣服，不能汗衣沓着。就是我，哎，我认为无所谓，我皮皮哒哒的，我一会儿吹
1: 反
0: 干
1: 正外
0: 了，
1: 边也那么热，
0: 不行，
1: 不行。
0: 这样的湿气就入体了。还有一类人群是什么呢？干净的人群，就是早上洗澡的、洗头的，
1: 早上也不行。
0: 而且特别早上阳气生发，你一用凉水一浇，一定就把阳气浇灭了。所以呢，这个好多患者啊，就是应该改变这个习惯，早上时候起码用温水用吹风机吹干了，然后起码得80%干到90%干的再出门儿，不能觉得说的我没事儿，我这身体好，早晚会找上我们的。
1: 总之就是这一个湿字可能会影响我们很多身体的一些问题。
0: 对。
1: 然后呢，你又提到了对于我们脾，也就是脏器当中最重要的这个脾胃的这个伤害是最重的。
0: 对，
1: 一旦伤害了它呢，我们说总会秋后算账的。 是不是？
0: 是的。
1: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其实还是为了我们秋冬时节北方的这个四季分明的时候逐渐渐凉。

0: 阳，我们身体的储存的能量，现在就应该做好这个阳气的储存了。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梅雨时节谈谈心，让我们的心更暖更舒适。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也得到我们商家朋友的大力支持，感谢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赞助。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直播现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4: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4: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4: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8: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04318928588。
11: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梅雨时节谈谈心啊，这个心很重要，别让我们的湿气困住我们的心，是不是主任？所以在上一时段呢，和主任来聊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湿气重，那如果家里面开空调的时候，记得一定要除湿。如果空调没有这个功能，没有空调的话，那我觉得有必要
20: 开窗，
0: 对，开窗，或者说加湿这叫什么除湿机，也需要可能我们这个要做一做了，因为湿气重对于我们整个身体来说是不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另外呢，就是生活习惯，还有我们的这个洗头啊、洗澡的时间，是不是把头吹干了再出门，然后包括衣服有没有干透，这些生活当中的小细节都决定了我们的养生的功课你做得好不好。那在饮食上，我们这个时候能吃点啥呢？对于我们的这个除湿祛湿有帮助呢？
20: 平时的时候，我们说夏天的时候比较热，所以多吃一些苦的食物
0: 啊。
20: 但是今年特殊，因为今年现在一直是湿气比较重，寒湿比较盛。你看下周又开始连绵的雨十天，而且呢，我查气温应该是25度到20度这样，所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就不能损伤你的阳气，因为在今年的养生往往叫啥？叫保暖祛湿或防湿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吃东西就应该今年夏天多吃姜。
0: 多吃姜，回头我就去买姜片儿去。
20: 用这个雪梨皮的姜片和葱白儿去多做点汤，而且细节是一定要晾温了喝。为什么？因为我说过中焦不通的人现在太多了，所以呢上焦火极盛，你喝进去滚烫的汤立马就会让你所有的热气上冲，哗哗的汗流如雨的就出来了。所以说用姜的道理就是中焦必用姜，干姜啊、生姜啊，会让你温中散寒的。这样的话呢，你用姜去做汤，再加点葱白、白通，会使你很好的去散寒、保暖。
0: 太好了，姜片很重要，然后喝的时候呢要温之后再喝也很重要。还有呢，我们知道有温火酒哈，这个在温这个在做艾灸的时候呢也会有个隔姜酒，这也是一种方式，是不是？
20: 对，这个其实也很好，就看你个人体质的选择。就是这个医生会根据你的体质啊，你的这个整个的症型啊，去给你辨证施治的，你到底适合哪一种酒法。
0: 所以我们老祖宗经常说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就这个季节好像这个姜是特别友好的一样，而且它价格各方面我们都可以选性价比比较高一些的。在饮食方面，我们是不是也要在清淡和油腻上有所选择？
20: 民以食为天，其实要想养生的话，最好的药在厨房。

0: 整个来说的话呢，今年的夏天呢，热的患者，尤其是说湿热盛的患者，或者是特别燥的患者，可以吃一些苦味儿的食材，包括这个那个苦瓜呀，包括这个苦苣呀，包括这个山野菜呀，这都是可以的。但是有一点，我建议啊，今年的时候应该是熟了吃，也就是苦瓜煎鸡蛋。不要焯苦瓜，千万不要生吃，
1: 焯苦瓜可以，
0: 因
1: 焯
0: 为
1: 一下。
0: 过了一下水，热加热之后就不一样了。
1: 主要去掉了里面什么样的对我们身体不友好的东西呢？
0: 苦寒，
1: 苦寒
0: 对，
1: 啊，苦可以
0: 实
1: 保
0: 际
1: 留，但是
0: 上，
1: 太苦不行。
0: 哎，就是说把这个寒温一下就好了。你看，今年我建议好多患者吃山野菜的馅儿。因为把它做熟了，既可以泻火，又帮助你去健脾补益气血，也是非常好的。再有呢，就是油腻这块儿，所有的我建议啊，就好多这个朋友这个误区是什么呢？认为，我今年那个什么，我减肥到这时候了，我多吃瓜果梨桃，恰恰错了，因为在水果当中呢，除了榴莲、桂圆、荔枝、大枣是热的，桃子、水蜜桃是这个桃类的，是平。和的，其他的水果全是寒凉的。你吃多了，一样会使你这个受寒，寒湿盛的。为什么有的患者说，哎，我吃完怎么我就拉肚子？我吃完为什么就胀肚？就是这个道理的。
1: 所以水果要适量，然后偏火的水果我们也更应该这个减少了，别
0: 这
1: 让自己的身
0: 个。
1: 体更火。
0: 应该是什么呢？就是你根据你要如果说，哎，这段时间极其怕冷，吃一小房的榴莲是可以的，
1: 小
0: 但
1: 房就够了。
0: 不要多吃。有的人你一次能吃一个，那你能不上火吗？还有就是油腻这儿，就是其实今年来说的话，因为我给这个现在的患者呢，你就是说推荐了好几个食材，那么最主要的就是羊肉冬瓜汤，
1: 这是
0: 因
1: 不
0: 为
1: 错的，
0: 羊肉温阳，冬瓜利湿。还有羊肉白菜汤，包括这个薏米糊、薏米赤小豆，但是呢，我觉得这两样食材太寒了，可以适当的加点黑米，加点一些温通的东西放进去，这样的话你佐一下，让它寒热一起就是清上，温中补下，一起去调整身体，这是今年这个节气适合的养生总的原则。
1: 所以饮食上有很多的讲究。
0: 对。
1: 水果呢，虽然是一个丰富的食解，但是我们要有所选择，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的这个体质，哎，选择好才行。特别是很多人愿意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水果，冰
0: 那
1: 糕啊、
0: 就
1: 苹果
0: 寒上
1: 呀，
0: 加霜了，
1: 对，所以我们要让它放到室温一段时间之后，
0: 起码得一个小时
1: 对，
0: 以
1: 然
0: 后，
1: 后要考虑好你的身体能承受它的量是多少。
0: 其实现在最简单的，大家如果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不建议喝绿茶，因为今年寒食太盛了，绿茶本身属寒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喝红茶或者发酵的，铁观音
1: 普
0: 呐、
1: 洱
0: 普洱
1: 啊，
0: 啊，但是呢，红茶和生姜是绝配。可以，就是把姜片儿、姜皮子削掉了，薄薄的切两片儿，扔到你过滤好，就是漂一杯过滤出来的红茶里边。这个对今年的养生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能想象到它的味道。
0: 还
1: 那
0: 挺
1: 为什
0: 好
1: 么
0: 喝
1: 您刚
0: 的。
1: 才说到一定要把生姜的这个皮儿削掉？也
0: 生
1: 就是
0: 姜
1: 说，在
0: 皮
1: 我
0: 是寒
1: 们。
0: 的。
1: 哦，皮是寒的，所以我们在做这个食材的时候，
0: 对。
1: 你要想用姜来驱寒，也需要把皮儿去掉，然后去做这个一系列的功
0: 这样
1: 课
0: 是
1: 才
0: 最
1: 行。
0: 好一些。
1: 那也有朋友会说了，说那听了老师的这个建议之后，我就买一点姜枣茶呀，或者生姜片儿啊，或者腌制的这种半成品呢，是不是可行呢？
0: 其实是可以的，如果你没有时间，没有条件，当然，喝总比不喝要好，用总比不用要好。但是其实最好的是现做的，自己做的。
1: 总之，我觉得主任刚才说到了一句话：最好的药材在厨房，
0: 对。
1: 把厨房的一日三餐给它规划好，有可能胜过我们的这个更名贵的一些药
0: 你
1: 物。
0: 看，再举例子，就是山药。现在这个季节，山药既可以补肺，又可以健脾，又可以益肾，
1: 是
0: 所
1: 的。
0: 以呢，多做点山药汤。山药汤，但是山药我不建议跟羊肉一起炖，因为本身羊肉和牛肉都属于热性的，然后山药也是补的，也是热性的，所以山药可以搁两根，少放点排骨，因为我们都知道排骨有时候比较腻，所以有一点点这个味儿，煮点山药汤就非常好了。
1: 一听啊，主任这个烹饪也是很厉害的
0: 呵
1: 哈，
0: 呵呵，
1: 每天给自己做一点美食，美美的，吃的又养生又健康，会养生会健康，也得到我们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

0: 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4: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5: 不养生不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6: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长春市中医院总部新病科主任，我们的老朋友焦志玲主任做客咱们的慧养生的直播间，和大家伙说了不少的跟我们这个时节梅雨时节养生的一些心得。也有好多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端留言哈，来看一下。这有朋友说，说主任啊，您刚才说的姜是不是一定要黄姜呢？听了主任的直播分享受益颇多呀，感谢感谢。然后想请教一下，这个姜现在有很多种，那需要哪一块哪一种呢？
1: 就是普通市面上那种生姜就可以。
0: 嗯，
1: 而且呢，这个大家切切要注意，一定要买它，就是你去买的时候，挑选的时候，最好选它已经风干了那种生姜。
0: 哦，那我们一般买的都是买它比较圆润的那种生姜。
1: 其实那个圆润的生姜是就是你去它打开的时候，往往它容易卖的是那种潮达达的，因为要不然它也不行，它这个容易干了之后对这个销售者来说是不利的。但是呢，你让它稍微在这个盒子里拿出撕了一两天之后，或者我买回来啊，我买一块姜之后，我会把它放到窗台上，让它正面反面都让它刺了半天，
0: 晒一晒，
1: 干了，
0: 晒
1: 一晒，
0: 风干一下。
1: 然后呢，我把它怎么保存啊？两种，一种是把它直接就放在这个敞开口的一个那个你的一个储藏的小筐里头，还有一个是把它切成片冻了，放在冰箱里边。
0: 哦，
1: 这个也
0: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1: 保鲜，
0: 保鲜。
1: 哎，千万别的，如果说这个姜烂了，有好多老年阿姨是烂了，我也不扔，我搁里边借味儿，那是错的。
0: 所以它有很多养生的细节的地方可以去注意的。
1: 对，最好的我不说嘛，其实鲜食材是最好的。所以有的时候把这个姜风干了之后，你每次用你都是削了皮子之后切几片扔到里边。哎，我最近养生就是治疗疾病，有些患者跟着我早上说可以吃生姜片，就是削了皮之后两片生姜直接嚼了咽进去。我突然想起来乾隆养生就是这么养生
0: 的。哦，但是前提就是这个夏天的时候，也不是一年四季都是这样，是不是？
1: 乾隆是每天一片生姜，
0: 每天一片，
1: 春夏秋冬都是
0: 切完了鲜的生姜。

0: 直接就含着
1: 就嚼了，
0: 嚼了，
1: 哎，咽下去。但是这个得没有胃病，
0: 嗯，
1: 哎，如果胃有慢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呢，因为它毕竟是心胃嘛，所以它会烧灼。
0: 或者说，就是你用这种方式，你先试验一两天，感觉到胃不舒服了，有胃酸、胃胀不得劲儿的，那你就别用这种方式了。
1: 所有的养生都是你用完之后，你会觉得你身体舒适了，
0: 嗯，
1: 那么是对你对症的。
0: 其实还是要有一个试药的过程，是不是？
1: 对，
0: 试药很重要。无论是我们说是姜也好，药食同源也好，还是一些针灸、艾灸或者中药，那如果用的好了，可能一天一次或者三天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疗效。
1: 我有一个患者，让他也吃了就是半年的姜茶，
0: 嗯，
1: 就是红茶泡姜。这个患者的体质湿气几乎全下去了。
0: 哎呀，太好了！
1: 你看今年这个季节，他都没有那么严重的湿气。
0: 我觉得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是受益匪浅呀、啊，大家都没准回去都开始买生姜去了，然后都开始含服，都开始嚼上了，或者在我们的这个汤汤水水当中也用上了一些生姜的元素，葱白啊、大姜啊这些，可能也都是在我们的药食同源当中助力我们祛湿的法宝。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如果您的身体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梅雨时节，阴雨连绵的时候，出现了困呀、乏呀、四肢无力呀，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您也可以留言给我们，让我们的专业人士给您以良方。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
4: 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梅雨时节谈谈心，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我们也想和焦主任来聊一聊。现在我们说冬病夏治都在贴三伏贴哈、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也有网络当中，每到这个时节呢，不少的朋友说给家人、老人、孩子也会买这种三伏贴。我们多年的这种分享得知，其实每个体质不同，三伏贴的这个主治的方向选择也不一样的，就是不要人云亦云，或者别人买东西你也可以，但不同的人不同的穴位都不一样，是不是？
1: 因为从昨天开始进入三伏了，然后呢、大家都很喜欢三伏贴，但三伏贴在这些年之后呢也良莠不齐、就是说任何一个机构或者是人都能够做点三伏贴然后再拿出来销售了。但是大家切记什么呢？其实三伏贴挺好，因为它是在最热的时节，在邪气最盛浮于体表的时候，用贴服的办法，然后从穴位用皮肤吃药把这个邪气吸出来，尤其是侧重于寒湿啊或扶助人体的正气啊。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体质，你适合什么样的贴。你看我昨天出诊的时候，虽然我是搞这个心脏病的哈，但是呢因为我了解今年的五运六气这个节气嘛、这样的话呢，我中焦所说中焦湿气淤堵寒湿的患者太多了，所以我昨天我开了五个三伏贴，我全用的暖宫贴。就是说健脾祛湿贴还有这个暖宫贴、我昨天用的是最多的。
0: 所以这时候要暖，
1: 对
0: 身体更暖，
1: 要把宗教，要把宗教的湿气这个道打通它，让它脾胃升降的气机让它运化起来。我们叫元运动中医学嘛，整个人体是一个圆儿，

0: 然后呢，一定要这个该降的降，该升的升，一定让它运化起来，是这样的。
1: 运化，然后平衡，
0: 对，
1: 舒适。
0: 其实最好的健康是啥？是阴阳平衡，气血充足，经络畅通，筋通骨柔，才能气血自流。
1: 哎呀，这一句话，我们觉得得慢慢去好好的品味一下。当然了，这个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真正的健康了
0: 对。
1: 哦。所以健康其实靠我们自己。那老师们也经常说，各种各样的专家，我们无论中医还是西医，有可能都不如我们自己的一日三餐，我们的生活习惯，
0: 就
1: 我们的作
0: 是
1: 息
0: 现
1: 时
0: 在我
1: 间。
0: 们国家在说，关于这个疾病的管理上都在说，叫双向奔赴。也就是说，我经常跟患者开玩笑得这么说，就是光是我们使劲儿，那这个电台做宣传和我们治疗，但是
1: 对，
0: 如果自己不改变自身习惯，然后不去自律，成效是很低的。
1: 医生给的药方或者这个治疗是一方面，回头还要靠我们自己。
0: 重要的在自
1: 对，
0: 己。
1: 每天的这种有规律的吃穿住用行才行，不然的话，可能这边吃着药，那边再继续着着凉，吃着冷饮，吹着空调，这个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你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哈，只是钱是白花了。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次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感谢我们长春市中医院总部心病科主任焦志玲主任的分享，辛苦主任，我们再会。
0: 再见。
1: 本期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3: 小伤口别大意，科学干预保健康。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伤口处理别马虎》，小伤也能酿大祸。
4: 哎呀妈呀，疼死我了！哎，王大爷，你这祖传止血法也太不灵了，我这手啊被镰刀划口子，就按您说的裹个旧布条，现在又红又肿，你手烫得慌，比我妈呀烙那个饼还热乎。
3: 哎呀，你小子懂啥？就这点小伤啊，干活磨磨唧唧的。想当年我下地干活，哪回挂彩不就拽破布条一缠完事儿啊？你呀，我跟你说，你就吃不了苦，那身子骨嫩的跟豆芽菜似的，你看把你矫情。
5: 咋了咋了？离老远就听大呼小叫的，你搁那摘菜呢就听得动静。柱儿，你手滑了，哎呀妈呀，看着就揪心，这真疼啊！哎，你听大妈的啊，你就往上边把那牙膏往上一抹，立马就舒坦凉快的。我家儿子之前就这么整，老灵验了。
4: 啊，这真的假的？牙膏我家就有，那我赶紧回去抹点，省得天天疼。
3: 那得抹，那必须抹，实在不行啊，你再撒上点烟灰，老一辈子的土方子，止血杀菌一绝啊！我上次那生锈的锄头给我划大口子，就这么整的，2天就结疙瘩。
6: 哎，停停停，可别再瞎指挥、硬逞强了，再这么折腾啊，这点小伤可要闯了大祸了。我这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在这说祖传妙招，给我这脑瓜子听了啊，那是嗡嗡的。
5: 哎，小张大夫，你说这些都是村里传了多少年的法子，那咋还不对上了呢？你瞅瞅，牙膏清凉，烟灰干净，你对付这点小伤口，它不刚刚好吗？啊，
3: 就是的，我们庄稼人一辈子靠土方子扛过来的，哪那么多讲究？你看他这就一个小划伤而已，他还能翻了天吗？
6: 王大爷、李大妈，咱们乡村劳作呀，被那个镰刀、树枝或者是生锈的农具划伤，那可是太常见了。但是这点小伤啊，可绝对不能马虎。您那旧布条、烟灰、牙膏，全都是伤口感染的元凶。二位大爷大妈，听我给您掰扯两句。大家伙啊，总觉得小伤不算事儿，糊弄两下呀就完事儿了。结果呢，这村里的伤口感染的患者呀，那是一波接着一波。尤其是碰上这生锈的家伙事儿，划了手，这破伤风啊，可不是闹着玩的，可不是光疼几天就那么简单的，真疼啊！
7: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8: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

0: 来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今天是世界蛇日，国际冰壶日。世界蛇日呼吁大家客观地认识蛇类，重视野生动物保护，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人与生灵和谐共生。那么国际冰壶日推广被誉为冰上象棋的冰壶运动，这项运动兼顾脑力与团队协作，带动全民感受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愿我们敬畏自然万物，坚持运动健康，拥抱夏日美好。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疼。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
22: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5: 资讯全省共享，
26: 服务链接城乡，
25: 快捷三农资讯，
26: 实用服务信息，
25: 丰富社会新闻，
26: 鲜明评论观点，
25: 976城乡资讯联播，
26: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你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目前故宫博物院发布了暑期新规，即日起到8月30号期间，面向学校、正规研学机构开通未成年人团队专属快速预约通道，那么机构呢可线上提前申报，每日限定200个研学团队的名额，配套专属窗口与快速检票通道，降低青少年观展门槛。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互动交流，你会带孩子打卡博物馆研学吗？你认为博物馆还可以增设哪些适合青少年的便民服务呢？一起来聊一聊。互动方式也请大家记好，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精彩留言。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7到29度，最低气温17到20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临江锚定兴边富民目标，绘就边境和美乡村新图景。今日人物为您介绍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小林，匠心赋能吉林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吉林牧神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扎根吉林沃土，以创新赋能农业现代化。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投福送清凉，城市关怀直达户外劳动者。我省各地中小学深耕研学实践，坐实立德树人育人工作。长春匠心筑巢，护航青少青年人才安居乐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今年以来，临江市紧扣美丽吉林建设，持续整治边境村人居环境，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鸭绿江沿线生态优势攻坚提质，全市边境乡村面貌实现阶段性改善。请听报道。
27: 临江市韦沙河镇韦沙河村作为示范试点村，深挖沿江生态优势，开展环境清理，打造江岸景观。通过盘活闲置滩地发展特色种植，成功试种120亩小冰麦，实现了生态与产业的双提升。如今干净整洁的街巷，风景秀丽的沿江栈道，不仅改善了百姓居住条件，还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打卡。
28: 在韦沙河环境修的挺好的，整的都挺干净，哪的卫生啥都挺好，
29: 满眼都是苍翠的绿色，这个331沿线风景就像珍珠一样一串接着一串，打造的非常的漂亮。
27: 年初以来，临江市组建专班对边境镇村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整改，多方筹措资金保障整治落地，以画皮村、坡口村、韦沙河村示范带动全域提升，整洁村容的同时激活乡村特色产业。画皮村依托光伏项目特色种养产业，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北沙河村深耕乡村文旅产业，布局特色农作物产业，实现环境提质与产业经济双向增效。
0: 锚定兴边富民目标，把北沙河村全力打造成一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人的和美边境乡村。
25: 快捷的三农资讯，
1: 实用的服务信息，
25: 链接城乡，
1: 全省共享。
25: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北京时间10: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好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积极的互动交流，现在不是暑假期间吗？好多的朋友会带着孩子打卡博物馆研学，其实也想跟大家交流，博物馆其实还可以增设哪些适合青少年的便民服务呢？大家有哪些切身的体会？小冉说了，我很愿意带孩子去博物馆研学，也希望博物馆多增设手工文物讲解这类适合小朋友们的便民服务。嗯，眼山日出也说了，平时啊很少带孩子逛博物馆，如果能多开儿童专属的体验区，我会经常带孩子过去。乐乐妈妈也说了，每年暑假都会安排故宫这类的研学，要是能增加免费的讲解服务，对家长来说会省心很多。也谢谢大家互动的交流，稍后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976城乡资讯联播，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来说今天好互动话题带给大家的感受，包括暑期博物馆研学还适合增加哪些适合青少年的一些项目，欢迎大家来积极的讨论交流。继续来关注新闻。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小林十年如一日扎根人参产业一线，深耕种业创新、技术革新、标准建设与政策完善，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补齐种植技术短板，拓宽富民增收渠道，以实干擦亮长白山人参金字招牌。今日人物，一起来听他的故事。人参产业发展实际，陈小林深入各主产区调研摸排，反复论证打磨，牵头修订吉林省人参产业条例，逐笔起草长白山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5至2030年，以法治保障顶层设计，为产业标准化、品牌化、高质化发展筑牢制度根基。
3: 对未来5年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进行了一个指导性的规划，同时对这个人参产业条例进行了修订，这里面有一些，特别是人参种植登记备案，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管理方面，市场啊，包括标注参龄啊，对这个三产市场建设呀，会有一些指导性的改变。
25: 种业是产业发展的芯片，更是人参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关键。针对我省人参种业自主创新薄弱、优质品种匮乏的短板，陈小林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开展种源技术联合攻关，成功选育5个省级认定人参新品种，2个斩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实现吉林省人参育种领域历史性突破。同时，他主导建成3个人参种质资源保存中心，搭建起国内资源最全、技术领先的人参基因库，为产业持续创新发展储备了宝贵种质资源。多年来，陈小林带领团队持续完善技术体系，扩大推广范围，依托通化、白山、延边、吉林4大人参主产区，布局差异化示范基地，针对性开展土壤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延迟采收等技术示范，以点带面带动全省人参种植提质增效。截至目前，标准化技术累计推广面积达30万亩，在科学技术的持续赋能下，吉林省人参品质稳步跃升。2025年，全省人参抽检3803个样品，合格率高达99.29%，创下历史新高。全省人参产业年产值成功突破1000亿元大关。
3: 质量提升以后，原料的这个更加优质，带动了价格，也为这个精深加工的产品提供了这个优质原料保障，产品的这个竞争力会更强，扩大了全国的销售范围。
2: 近年来，吉林牧神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对生产工艺、生产流程进行全方位数字化改造，推动牧神向智能制造跨越。请听报道。
4: 在吉林木神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不绝，工人们正加紧组装玉米收获机。作为我省本土农机龙头企业，公司深耕农用机械制造领域十余年，从破解倒伏玉米收割难题到布局智能制造，以技术创新和品质坚守，为吉林农业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5: 团队多次深入田间，反复采集数据，通过模拟及现场实验不断优化整改，最终研发成功，顺利解决了玉米倒伏的收获难题。
4: 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吉林木神拥有上百项专利，其中玉米收获机割台摘穗和果穗剥皮技术是企业的核心突破。这两项技术直击玉米收获痛点，能有效降低田间损耗，提升商品粮等级，推动行业品质升级。
7: 为提升效率和质量，新购入了智能焊接机器人工作站、大功率智能激光切割机等智能化自动化设备，让生产信息化、数字化进一步提升，全方位提高企业数字化水平。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对于研学哈，好多朋友也是发来自己的观点，像是晚风叙旧，他说不太喜欢长途研学啊，但是博物馆如果有亲子互动课堂，还是愿意带着孩子参与的。阿凯也说了，经常带孩子打卡各类的展馆，希望博物馆能推出低价学生套餐、儿童休息区这些便民设施。浅夏也说了，孩子对历史啊兴趣一般，要是多一点沉浸式的体验项目，我会主动带他去研学。对于今天的互动交流，也欢迎大家积极来互动，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25: 976编辑在线。
9: 昨天正式进入头伏，杭州全城铺开高温关怀服务，全市200余处城管驿站、75个地铁纳凉点全天开放，配备饮用水、充电设备、防暑药品。街头还增设了骑行遮阳棚、图书馆、公园，免费向广大市民开放避暑空间，定向为外卖员、环卫工等户外劳动者打造清凉休憩场所。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是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漫长三伏天，一座城市的温度藏在细微消暑的服务里。从地铁专属纳凉区到遍布街巷的户外劳动者驿站，杭州没有粗放式的降温举措，而是以精细化服务兼顾普通市民和户外务工群体。遮阳棚、防暑药、饮用水看似微不足道，却精准地回应了高温天气之下群众的刚需。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也体现在主动为奔波人群撑起一片阴凉，把防暑关怀融入日常城市服务，让酷暑之下人人都能感受到城市的民生暖意。
9: 继续来关注新闻，下面进入今天的专家提醒。一进入伏天啊，很多人都会感到身体困倦、头昏沉沉的，或者出现心脏发闷、肠胃不适、排便异常的情况。其实这可不是高温天气带给我们身体的不适，也许是温邪困脾影响了大家的身体。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春中医药大学专家和大家来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11: 《黄帝内经》当中说呢，脾主生清，胃主降浊。简单点说呢，就是脾负责把食物里的营养往上运送，胃呢负责把消化后的废物往下排泄，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上行通畅，下行顺利，整个身体才能代谢良好。长春市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吉林省名中医张文峰说，
12: 生清是个什么概念？这个清呢，就是我们生成的，中医叫水谷精微，你就理解成身体里所生成的营养物质。它生成是在中焦，说我们脾胃来生成，胃呢来承载，脾呢来运化。那谁是动力呢？是不是胃的肌肉呢？它蠕动，腐熟水谷生成的好的营养物质送到哪儿去呢？就脾呢要散精，散得更远，散得更有力量。
11: 脾胃被湿气阻滞之后呢，清阳之气无法向上输送到头部，大脑就得不到精气的滋养，四肢也会感到沉重，懒得活动。张文峰说呢，这样一来各脏器都可能慢性供血不足。
12: 外实和内实一相结合了，就影响脾的生清。脾的生清呢，咱们刚才说了，一个是往远端高，因为它得往上送啊，它就影响到头的供血。脾呢还十四肢，手脚血液是我们身体里最有营养的，我们叫津液。要放在哪儿储存呢？放在肝脏。归谁主呢？归心脏。要是脾不去生成，也不能生清，那心当然没血可主了。那你心脏和所有的脏器都会出现慢性的供血不足。
11: 当脾虚的

0: 导致了气血生化不足的时候，便会出现心慌、乏力、胸闷、活动耐受度差等问题。张文峰提醒一些老年朋友，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很危险，
1: 逐渐的就会出现心脏功能的下降。有一些人他的心肌细胞就出现衰退，所以这样心脏就会增大，我们就叫心衰了。哦，长了一个大心，然后还不工作，的脑组织的供血都会受到影响。它就会出现，开始是小边缘的梗塞，逐渐的就出现脑组织的变化，甚至和阿尔海默斯病就是相互交织夹杂在一起。
2: 976每日关注。
3: 北京时间10:45，这里是 FM 97.6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976每日关注，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哪些重要新闻。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15号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持疫情防控。国家能源局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09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是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2: 快捷的三农资讯，
4: 实用的服务信息，
2: 链接城乡，
4: 全省共享，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吉林省各中小学立足本土资源，聚焦五育并举，创新研学实践育人模式，搭建校外实践课堂，推动校内教育与实践教育深度衔接，从而助力学生全面发展。请听报道。
5: 敦化市实验小学校依托红色资源、历史文化、特色产业，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组织学生走进陈汉章烈士陵园、韩聪岭红色基地，学习抗战历史，感悟革命精神，探访渤海文化园，了解历史文脉，走进企业，动手制作特色美食，感受传统饮食文化，多维度拓宽学生认知，
6: 了解了本土的历史文化、自然知识和红色故事，更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7: 在整个研学过程中，我们不再是单纯的知识灌输者，而是学生的引导者、陪伴者。我们引导学生用眼观察，用耳倾听，用心感悟，动手实践。
5: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达里巴乡学校盘活闲置校园资源，建成综合性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破解乡村学校实践场地不足、活动碎片化问题。基地划分8大功能板块，配套农耕种养、科创手工等多元实践区域，可满足全学段劳动教学需求。去年基地共接待3000余名学生开展实践活动。
8: 真正动手后才明白，每一份收获的成果都需要付出时间与汗水。
5: 四平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中心打造本地半日研学圈与省内长线研学线路，本地整合红色场馆、劳动实训、科普资源，开展就近研学，同时还开设农耕、红色抗联、地质科普、民俗实践等省内主题研学活动，实现多元育人。
9: 带着孩子们实地踏访战斗遗址，观看珍贵史料，比课堂上单纯讲课更有感染力，红色教育真正入脑入心。
10: 参加完实践教育活动，孩子的变化非常大， 在家能够孝顺父母，主动承担家务，外出时和

0: 和同学们能够互帮互助，整个人变得阳光、自信、开朗。
1: 目前，吉林省各地教育单位持续优化研学课程，完善实践载体，以多元化实践课堂落实五育并举，持续提升实践育人质量。
2: 近年来，长春市人才公寓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人才安居需求，打造安居加乐业

0: 生王哲不久前来到长春，入职中车集团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刚到长春，人生地不熟，最让王哲发愁的就是租房落脚。借助长春市人才公寓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车长客建立的合作机制，王哲顺利入住配套齐全、环境舒适的人才公寓。
1: 整体的入住流程呢非常方便快捷，这里的居住环境呢和物业服务呢非常好。住在这里呢，不仅能帮助我解决实际的生活需求，让我更专注地投入到工作中，同时呢，也让我多了一份归属感和幸福感。
0: 以党建聚人心，以服务暖人才，长春市人才公寓开发管理有限公司着力打造有温度的人才家园，常态化开展党员服务日、温馨家园共建等活动，精心策划特色社区文体活动，邀请租住人才沉浸式参与，加强邻里互动。
1: 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呢，都能让我们感受到人才公寓呢给予大家的这份温暖和这里浓厚的生活氛围。
0: 近年来，长春市人才公寓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以匠心筑巢、党建品牌为核心载体，聚焦人才急难筹盼，为异地来长求职创业的青年人才提供过渡性住房支持，严格落实租金按市场价70%执行、财政补贴30%的惠民政策，同时深化重点企业定制化服务，覆盖85家长春市重点产业企业。公司还打造了润玉 APP 智慧平台，实现看房、签约、缴费、报修全流程线上办理，
2: 累计服务各类人才突破3.5万人次，服务满意度稳定在95%的高位水平，全链条暖心服务得到各类人才的广泛认可。
3: 节目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临江锚定新边富民目标，绘就边境和美乡村新图景。今日人物为您介绍了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晓林，匠心赋能吉林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吉林牧神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扎根吉林沃土，以创新赋能农业现代化。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投福送清凉，城市关怀直达户外劳动者。我省各地中小学深耕研学实践，坐实立德树人育人工作。长春匠心筑巢，护航青年人才安居乐业。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是由李子为您播报，编辑未来，朱审戴婷，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

0: 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3: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3: 哎，我真的。
2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陪伴，全省共享。
1: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0，新京当令。
2: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

0: 电视台乡村广播。
1: 我问一下那个，
2: 今天我装了40多。
3: 听百姓声音，
4: 看乡村变迁，
3: 讲振兴故事，
5: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6: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水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4: 把脉农村发展，
3: 紧跟农业方向，
4: 奏响振兴篇章。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8: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和吉林省气象局呢，今天早上的8:10也是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啊，全省大部分地区是降雨减弱，但前期呢降雨量比较大，沿途堤保和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有滞后性。
7: 吉林地区桦甸市、蛟河市、磐石市、辽源地区东丰县、延边地区安土县、敦化市、梅河口市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长春地区、南关区、长春净月高新技术开发区、双阳区、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延边地区珲春市、图门市、汪清县、延吉市、通化地区东昌区、二道江区、辉南县、吉安市、柳河县、通化县，
8: 还有辽源地区的东辽县、龙山区、吉林地区的丰满区、舒兰市、永吉县，还有白山地区的抚松县、浑江区、江源区、靖宇县、临江市，四平地区的梨树县、铁东区、伊通满族自治县有一定的风险，预计呢是蓝色的预警，请各单位啊一定要做好防范的工作。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我们的嘉宾有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畜牧专家高光、蔬菜专家王学国。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4: 乡村发现。
7: 昨天，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各地区各部门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抓好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农村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8: 7月14到15号，2026年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召开。会议提出8大重点工作，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强调15、17交通运输系统做到更加突出精准有序建设，更加突出深度融合发展，推动建管养运全面协调发展。
7: 7月14号，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决赛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91名选手参加决赛。据了解，今年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首次纳入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赛项，聚焦农产品应急促销现实问题，形成了一批创新务实的解决方案，实现了赛事内容与产业需求同频，技能考核与岗位要求同步，人才培育与行业发展同向。
8: 7月14号，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据了解，自2008年以来，中俄双方已成功开展18次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累计向黑龙江乌苏里江放流鲟科鱼类苗种超过2000万尾，对维护边境水域生物多样性发挥了积极作用。
7: 近日，吉林省桦甸市举办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交流会，各地专家、经销商、养殖户齐聚一堂，共探本土黄牛产业提质升级路径，依托长白山优质饲草资源、百年黄牛养殖底蕴，当地构建起全链条发展体系。桦甸黄牛肉区域共用品牌价值达77.05亿元，成为吉林肉牛绿色循环发展样板，稳稳托起群众增收致富梦。
8: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0: 是2026年浙江夏粮生产实现面积、总产、单产三增，亩产再创历史新高。全省夏粮面积328.5万亩，总产量94.2万吨，亩产286.9公斤，分别比上年增长0.6万亩、3.2万吨和9.4公斤。
1: 为推动湖北省省快递进村高质量发展、可持续运营，进一步打通消费品下乡进村和农产品出村进城双向流通渠道，近日湖北省农业农村厅等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力争2026年年底前实现全省50%以上县级分拨中心提档升级，2027年底前实现所有县级分拨中心提档升级，加快农村寄递物流县级分拨中心提档升级，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举办“粮饲兼用，燕麦种植资源创新与新品种选育”现场观摩及新品种展示会，强化与高校的协同联动，完善饲用燕麦高产优质栽培技术体系，助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好的，那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咱们来看看热线上的朋友都有哪些问题。先来迎进，这是东风的任先生，你好，任先生。
2: 哎，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啥？我是种的玉米、大豆套种，就是咱们我东方县这块，就是有国家有什么政策，对咱们有什么补啊？
0: 嗯，咱们问徐丽老师，
1: 玉米、大豆套种有没有补贴？
2: 对对，
3: 咱们玉米大豆套种呢，有的县有补贴，有的县没补贴。但是呢，就是单独就玉米或者是单独就大豆可以统计面积。至于说的你们东风县它有没有补贴，你可以问你们乡镇的财政所。
2: 啊，
3: 问乡镇财政所，你这块的补贴它是按什么计算的？就是你现在这么种肯定有补贴，但是按什么给你计算，这个很重要。
2: 啊，我看这个主持人郭亮说呀，他发那个段子我看到了，他说有个什么负荷带状什么补贴了。
1: 是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所以刚才徐老师不是给您解答了吗？不是普惠性的，
2: 啊，
1: 具体要问您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
2: 啊，我知道了，那好。
1: 好嘞，任先生啊。
2: 好
1: 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18-8，8518-8597-00。来看看88线上双聊的王先生。
0: 你好，王先生。
4: 哎，徐丽老师。
0: 有啥问题？
4: 我想问一下吧，我这个少田地属于那个集中地吗？
0: 咱们徐丽老师。
3: 你这什么田地呀？
1: 少田地。
3: 孝田地啊，孝田地你是出废品进村包的是不是啊？你是属于废品进村包承包的，就是说不是家家户户人人有一份的那种，你是单独承包的，对不
4: 对？这次村里头就是这块地房，我今年54了，好像在我14岁那年，就是第一轮承包，也就83年嘛，这块地就有，一直持续到现在。
3: 不是，它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孝田地它是属于非平均承包的，就是不是集中地，你这个和对你这个承包费用啊和你这个享受补贴这个没有影响，知道吧？对，你要说纳入集中地的话，那么就是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村里面如果说的有些农户需要补地的话，可以把你的地拿出来去当集中地管理，知道吗？
4: 那徐丽老师，您说就这块地，我就是得等这次2027年土地延包，这块地你能不能就是用于补充这个新生儿的那个补地来用呢？
3: 你现在说你承包多少年呢？
4: 我到2027年我就结束了，
3: 结束了。那至于纳不纳入，就看你这个小队儿。假如说这个孝田地归你们哪一个村，你那儿的小队说有，就你们的社说有，你们社里讨论，你们同意呢就是补充那个新生儿，要不同意呢，那么还是像你这种对外发包，就看你们自己的意愿。

0: 哦，你说徐丽老师，我就是啥呢？我也这块地我也打听，打听我们该那个会计，我们会计说就头些年是钓鱼拿70%，完了那30%归我村，完了那个上了天我又猛该的快，我们快说现在这块地已经属就完全属于我们村委会了，跟那个钓鱼没有关系了，他这么打我的。
1: 那你和不是他既然是说只要你们村里面占30%，就所有权没有发生变化，知道吗？就是所有权还归里面你一个村或者社所有。嗯
0: 啊，对，那对，那对，
1: 嗯，对，所以这样呢就是说他那个使用权或者是你们怎么分配权或者是承包权，那就你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讨论通过啊。
0: 哦，
2: 嗯，
1: 对。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啊，那没有了。
2: 哎，
3: 嗯，
2: 好嘞，
3: 好了，咱们跟您解释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空线。来看看，这是黑龙江的曹先生。
2: 你好，曹先生。
4: 哎，你好，
3: 请讲。
4: 我问一下子，我是黑龙江的，就是我们二级烟包，我这个有这个确权证。确权就是那土地确权多了多，就是那时候租我们地确权就确权已经确权，我家有三口人确权本已经确权完了，就确权多一点，就是二是就是这个村里，这个能不能给他说的吓唬我是咋的，能不能收回去确权完呢？就多点地儿。
2: 现在村上是咋的？要把你确权多的地要收回呀、啊，还是怎么的？
4: 对他吓我，他吓我。
3: 您别说人家吓不吓唬你的，
2: 对，是不是村上现在是这么说的？
3: 个人村上的说法。
4: 没有说法，他那天我们大地该我点钱，完他拿就是那个我有这个就是我们的地那个支付，完他要钱嘛，他乡里，完他说的你家那个确权那个地，我说地多，原来是这个原来那个前我们这不就是二轮子又到了吗？前三十年俺们说那一亩地不三口人说的那个就是这原先原来是那交那几多福，
2: 咱就。嘿，曹先生，就是现在你们跟村上有这个经济纠纷了，然后村上就说二轮延包就要把多余的地要收回去，是这意思不？
4: 对对对对，
2: 嗯，
4: 我说已经国家已经给我发的确权证了，
2: 嗯，但是已经确权了。好，咱问一下徐丽老师，
1: 就首先我问一下，就是你多出的原因是啥？是丈量之后多出来的面积，还是当时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就分给你那么多？
4: 对，就是。二了，一有嘛呢？分一下确权，就是我们那时候多人就确理了，大伙是租拱地儿，就是那屯子跟前儿呢，多呢都给租拱地儿，租袍那个就多给的，就已经都确完了。
1: 啊，他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就像你说这个那什么，就是林间道路了，或者是你那拱地头子了，或者是磨牛地了，完了确权的时候一丈量，大多数老百姓可以说95%以上的老百姓。他实际耕种面积大于他这个二轮土地承包面积，就你说这种，啊，只要收的话，也不能说单就你张三李四你多出来的收，知道吗？那要收就都收，啊，另外收呢，他也不可能就你家地头的这块就多出了半垄或多出个三角地，你收了之后你分给谁谁也不能干，那么顶多是说的你多出来的面积收取费用。
2: 嗯，
1: 所以这个吧是村里面基于，他没形成文字的东西，基于你要那个补偿要补贴，所以他那个就说出这种话来，就说是说，但是得落到纸面上，落到书面上，要收也不能收你自己家一个人的，嗯
2: 嗯，
1: 行不行？
4: 就是在屯子跟前那个
2: 曹先生，您听没听咱徐丽老师说呀？
4: 啊，
2: 就是这种情况要收也不可能收您一个人的，也是就是咱们都是按照这样的去执行，听明白没？
4: 对对 对, 对, 对，
2: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哈。咱们也提示大家打进热线呢，咱们专家老师给大家解答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认真耐心的这个去聆听哈，要不然的话您听不着答案了是不是？
3: 我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啊，双辽的李女士。
2: 你好李女士。
5: 各位老师好。
2: 嗯，李女士
5: 啊，行，各位老师好，我先说一下我的情况啊，我是一个独生子女，就是我现在结婚外嫁了，就是户口也迁出了，组织成员也在婆家了，但是呢，我在娘家吃的，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了，现在这三口人今年是归的我种的，我就是想，如果就到27年以后，就这个地我还能不能种了，再延包三。

0: 去年的时候。
1: 嗯，再问徐丽老师，
0: 你说我这个迁出你婆家那块你有没有承包地啊？
2: 我没有承包地。
0: 啊，
2: 正好也没有我地名。
0: 继续延保，继续延保。
2: 啊，继续延保啊。
0: 对对对，嗯
2: 嗯，跟我的成员身份有没有关系？我把成员身份起回到娘家。嗯，
0: 他那个我看的认真看一下吉林省那个他那个二轮土地延保的实施方案，他是说的土地承包权是由本集体经济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承建资格身份的人，嗯，那么承包土地，是说的这么一句话。但是像你这种情况的，就是你的外嫁的外嫁女儿这种情况特别多，我认为吧，你为了把握，因为你现在你父母不在了嘛。嗯，你最好是把户口取回去，取回去跟村里面说一下，就是因为你的承包权在这个还在原来这个户口原来这个娘家，就是他给你确认集体经济成员身份，你这边确定完了你再取户口，完了那边再撤销，行不行？你别在那婆家把集体经济成员身份撤销了，这边还不给你落户，还不给你确定成员身份，你这不两头空了吗？对不对？
1: 嗯，
0: 像你这种情况，就最后解决也得是说的，你不能可能你作为一个农民，你集体经济成员身份没人给你去，或者是两头不着调，不落体啊。
1: 嗯嗯，
2: 行，那好，我明白了。
1: 哎，好嘞，李女士。
2: 嗯，
1: 好，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好嘞，提示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85788 8581500。
1: 嗯，
3: 来看看，这是延边的卜先生。
1: 你好。
4: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
4: 我想问一下专家，这向日葵打虫子药什么时候打最佳？
1: 向日葵打虫子药什么时候打最好？咱们问王学国老师了不了解这个向日葵的事儿哈，因为咱王老师蔬菜专家。
4: 向日葵打药啊，主要防止一下子它的一个菌合并。这个菌合并吧，就是属于烂头的这种现象。你可以打点甲基托普菌，或者叫甲基硫吡啶。实在没有，你再买点那个多吡啶，就是头出来了，出来之后，然后还没有开花，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喷施，效果能比较好。
5: 我就把虫子药打一防虫的，
4: 啊，出来不是那个，不是它出苗，而是那个头出来的时候。
1: 老师他说想要防虫子的药也是那个时候打吗？
4: 防虫，你看它是属于生的是什么虫啊？
1: 你要防啥虫啊？
5: 就是那个葵花成的时候一刻那里头全虫子，防那个虫子。
4: 快要成熟的那个呢，就是说钻进那个壳子里边那虫子，是不是？
1: 是不是？
4: 对。
1: 嗯。
4: 那你那个时候你可以打点那个，比方桃小玲了，就防止一下噬心虫吧。花一落下来之后，你就可以喷丝了。
5: 什么时间打？
4: 花之前喷丝一次，花之前喷丝一次。用二碗一松微啊，或者是高效绿菌滴纸啊，然后进行那个喷丝，或者桃小玲啊都可以。
1: 嗯，花之前喷施一次，然后花落也再喷施一次呀，老师。
4: 啊，对。
1: 嗯。嗯。
5: 好。
1: 到药店，然后去看一下这个药，它上面一般都有说明书。然后看看这个具体，看看这个什么时间打效果比较好，因为各个药可能还有所不同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农安的王先生。现在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00。你好，王先生。
6: 哎，你好。
3: 嗯
1: 嗯，请讲，王先生。
6: 前些日子我咨询过，就是那个老师让我，徐老师让我写个申请，就是农村土地的问题。当年我爸是老师，然后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我们就分得一标亩土地。然后这不是没分得整个人土地吗？然后我前些日子写个申请，那个给村上，完了村上呢意思呢，现在村上说他做不了主，完了问镇里边有没有那个政策，完了到镇里头之后，镇里头说现在农安县都这样，也没有过具体的措施，那我现在得怎么办呢？
1: 嗯。不知道徐丽老师对这问题还没有印象了，老师。
0: 我有印象。
1: 嗯嗯。
0: 就是当时那个，就是他父亲是老师，完了他们子女这块分的半分地，那个咱们当时界定的是属于工农混合户，就是因为他那个父亲他有工作嘛，有经济来源，但是呢，他母亲和他们孩

0: 孩子又没有其他别的收入，所以给他半份地，相当于口粮钱。这样的这事儿吧，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得等着按县关于你这种情况，他出不出台统一的政策。如果出台统一的政策，说你们这个当年得半份地的，同类情况的，那么都给补半份地，那么就可以。
1: 嗯，
0: 如果说这没有的话，那么你就得顺验嘛，因为这次承包咱们二轮延包，就是你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包多少，那么接着还给你多少地。
2: 啊，嗯，那个徐老师，当时我那个他那个当时我们就是像我这种情况下，年满十八周岁就分得整个人土地了，但是在我们年满十八周岁也没有这个事儿啊，那我现在我就得等，还是说他就应该给
0: 我？你是说当时文件规定是当时年满十八周岁就给整份的地，要是完了文件没说等你到十八周岁再给你补那个半份吧？
2: 那没说，好像是。
0: 那没说，那就是一时的政策。嗯，因为当时是年满十八周岁，视为你是劳动力了，知道吗？
1: 嗯，
0: 是这样，从那个角度。嗯、
1: 所以说，现在就只能先等一等，王先生。
2: 那再没有别的方法了吗？
0: 那么你就催，你就说乡镇这么答复你，你们就得跟县里呢，把你写的东西跟县里反映，看县里正式答复你，说我们县里考不得考虑这些问题，这种情况。我考虑的他就统一考虑，不考虑那我们这块，因为咱们包括国家省里的文件也是允许各县市区制定二轮土地延包的实施细则。
2: 关键是当年松原呢是别的地方。
1: 是王先生，我们都了解，而且上次您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咱老师也告诉您现在没有啥更好的办法呀。
2: 松原县制定的政策，然后我们就得跟着吃亏呗，就一直吃亏到。一吃亏到死呗。
1: 你看
3: 您这不就想的太偏激了吗？
1: 嗯，
3: 您在农安，那农安当地的政策您就得执行啊，而且它不是针对您农安的，就针对农安你这个
1: 王先生
3: 对呀、啊、别的王先生一样，咱也是在同批次，都是这样的政策，不能这么去想问题啊。
1: 嗯，
3: 好了，咱们就跟您解释到这儿啊。来看看松原的刘女士。
1: 你好刘女士。
4: 哎，你好，
1: 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吧，就是98年就是二轮征地时候原始开张，我就跟我们就是我们家这个四口人是同一个一户开张，后来就是特权了之后，完就给这个车间就跟我们登出来了车间本，但是我就想咨询一下子，他这个就像我们这个情况下能不能合户啊？
1: 你们确权不在一个确权证上？
4: 对，给你登出来了。
1: 然后二轮分地的时候是在一个这个承包合同上，
4: 对，在一个台上。
1: 嗯，咱问问徐丽老师这种情况。
0: 嗯，他这种情况产生的就是说，之所以产生一个台账，他是抓阄，因为抓阄他不是分地块嘛，就是上中下土地，完了之后你家的上等地抓五根龙，完了中等地抓五根龙，完了下等地抓五根龙。这种我是说举例子啊，那么呢有可能签合同的时候虽然抓了那个一个酒账上明细账是你们假如说一家五口抓到一起了，但有可能签合同的时候就是父母单签的，那三个人是又单签的，这种这是一种情况。不是我说的台账在一起并不一定保证你二轮土地承包的合同是在一起，这一种情况。如果说的台账有在一起，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在一起，那么你产生在确权的时候产生分户这种情况，那也是你自己要求的。村里面不可能就是说任意的把一家你那个地块都在一起的。因为你这个台账在一起，就地块就应该是一起抓的，那么给你们分开，我觉得是你们自身的意愿把确权分的，因为确权那时候还没有那个整户消亡这个说法呢，对不对？所以说的你造成这个分户这个原因有可能是自己造成的，如果不是自己申请分户的，村里面硬性给分户的，那么你可以要求村里面拿出那个就是给你在二轮延包的时候给你合到一起，行不行？
4: 那我想问一下，那我的就是他的就是父母都没了，我就剩个小叔子了，小叔子想他那个有病了，有病了他给父母跟前，他给就是他父母就是一个吃香的账。完了他现在他那个他有病有病了，我们丢了呢，这个你到时候怎么办？
0: 那就你这是你们自己家定的，自己家咋确定咋整就咋整，我们就是政治上不干预这个。
1: 嗯，
0: 因为假如说你小叔有病了，你他和父母在一个承包合同上，那么那是他主要人，他只要是这个人在，你父母这个土地承包权就没问题，知道吗？
1: 嗯，属于您家庭内部的这个问题了，所以你们内部协商去解决。
3: 至于您是否照顾您小叔子，还是说怎么样的，这都不是说必须您照顾了，你们就得合户，跟这没有关系啊。
1: 嗯，
3: 刘女士，来看看农安的田先生。
1: 你好，田先生。
5: 哎，你好，
1: 请讲。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属于那种就是98年分地，97、95年出去念书的，读书这个农安县有个试点就叫。那个读书学生当时没给分地，完了给分出了一个边外地，就是给集中地那块给你一份地，在我们农安县叫学生地。像我们这种就是这茬也没有工作也没啥的，就是这茬那个再确权得咋整呢？
1: 就您一直也没有地是不是啊？
5: 对对，因为当时读书的就是我们农安县。
1: 好，咱问一下许丽老师。嗯，
0: 那你那个学生地也没给你分呢？
5: 我们花钱买了种的，
0: 那不是说你们花钱买的种，因为农安县吧，它农咱们长春地区，农安县和德惠，它是弄怎么弄的？就当时学生地就考虑你家出个大学生哈，或者是中专生，本身那个就是经济负担加重了，如果再不给他分配土地，他们家的负担更重了，所以给这部分上学的学生分了一份一部分地，就按人口分了地。但是农安和德惠的他那个在做那个土地承包合同的时候，就把学生这块地就写到机动地管理那块了。如果学生毕业之后呢，户口没有迁回来，或者是安排工作了，当时就是安排工作了，也那个什么，也那个就把这个地收回，或者是收回，或者是按机动地管理，就是你花钱种这种。所以现在这啥情况呢？就只要是你不是公务员身份，你就可以要求跟那个村里申请把户口落回去，就是你继续承包这块地。那么你
5: 我户口回来了，户口回来，但是村上不给咱们这块地。
0: 村你是啥时候那个户口迁回去的？
5: 毕业就迁回来了。
0: 你啥时候毕业的？我是问年限。
5: 九九年毕业呗。
0: 嗯嗯，那这样的，因为涉及到的学生当时，比如说农安县考出的大中专学生也挺多，
1: 嗯，
0: 就这块就得全县制定统一的政策，倒不能说的你们这块什么吃亏了，或者是有些人占便宜了这种，因为他这块政策当时就那么规定的，给学生这块地是临时的，
1: 嗯。
0: 是相当于生活补贴那种性质的。
1: 如果当时
0: 后来就这块地收不收回或怎么管理，当时就是只要是安排工作了，这块地就应该是收回的。咱们现在的政策呢，因为咱们去年集体经济组织法出台了之后呢，就是公务员不可能是集体经济组织人员身份，所以公务员的土地要收回，那么其他身份的土地可以不收回。
1: 嗯，
0: 这样。
1: 那
0: 你自己从你这个角度上，你找那个跟那个相关的部门沟通一下，就是你户口就落回去了，那么你又有没有那个其他那个经济来源，看怎么能考虑你继续耕种这块土地，这样。
1: 再去沟通一下田先生啊。
3: 好，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
1: 这是松原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6: 我想咨询一下徐丽老师，我这小孙子5毛岁了，村上一直没给确认组织成员呢。
1: 他啥原因没给确认呢？
6: 就是他老以他村上忙为由，完了没给去确认。再一个，我再还有一个事儿啊，那个我这小孙子现在就是 到27年分地的时候还能不能捞着土地了？
1: 你小孙子户口在哪儿啊？
6: 都在我农村呢。
1: 嗯，咱们徐丽老师。
0: 你看这样，就他那个从前后脚那个年龄的那些人缺不缺？那他有的时候就这种情况呢，他是成批的去，嗯。
1: 嗯，
0: 不是说的哎，生一个孩子就马上确认成员身份。嗯，第二个问题就你说的，这新出生人口是否在二轮土地延报的时候能否分得土地？那么就看你这个社是否有多出来的土地，或者是新收回来的地，这第一个主要条件。第二个就是你们集体军组织讨论是否同意给这新出生人口分地，如果同意。我们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那么你就可以得到地啊。
1: 嗯，听清麦鱼先生。
6: 好了，
1: 哎，
3: 好
1: 嘞，好
3: 嘞，
1: 嗯。
3: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我们现在线路比较忙，8581-5799先空线。
1: 嗯，咱们来迎进，这是德惠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7: 你好。
1: 哎，请讲。
7: 我问一下子，就这个经济组织成员确认，就是。姑娘在娘家分到地了，应当确认到哪头啊？
1: 他现在确没确认呢？
7: 现在我就替我妻侄女问你。
1: 对呀、
7: 啊，我也不清楚他们确不确认。
1: 那他户口在娘家，在婆家呀？
7: 户口在婆家呀，记在我娘家。
1: 那你得知道他确没确认呢？
3: 你得知道确没确上啊。
7: 我就想问问你，正确的应当
3: 没啥正确的，就是正常，咱有婆家确认的，也有娘家确认的，没啥错误。这没这种说确在哪儿就错了，没这说法。
7: 娘家呢？如果要是确认到婆家的地，是不是就得收回了？
3: 嗯，有这样的顾虑，再问一下徐老师。
0: 至于你说这个，就是像这种外嫁女，她那个集体经济成员身份，在哪儿确定好？什么是正确选择？因为在咱们那个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里面，确定成员身份的时候，它有一条，就允许这种外嫁女，当时分地的时候，她这个土地承包权，因为她没结婚嘛，所以土地承包权在娘家，但是她现在户口已经迁到婆家了，让她选择，你可以在婆家确认成员身份，也可以在娘家确认是成员身份。但是当时政策也没涉及到说的二轮土地延报这个事儿，所以大多数外嫁女儿选择的都是户口所在地确定的成员身份，那么就是婆家。
1: 嗯，
0: 但是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新出台的吉林省二轮土地延报的政策里面，他说就是二轮土地延报是针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人。完善二轮土地延报，自己有这种像那个我成员身份和我土地承包权不在一个地方怎么办？现在我的对政策的理解和对这么多年对政策的研究，我认为就无论你的成员身份是在婆家是在娘家，只要有土地承包权就应该给延报，这是第一个。因为你当时咱们集体经济组成员身份确认就是允许你选择，对不对？这是第一个观点。那么第二个观点呢，就是假如说就必须成员身份和土地承包权在一起，那么就要给出时间让这些集体经济组成员身份在婆家的外嫁女或者是男的那么把户口取回土地承包权所在地，那么成员身份在土地承包权这个所在地来确定，重新确定成员身份，因为必须得确认。为啥？他有土地承包权，你说他还不是集体经济组成员，那不就是不符合了吗？就事实和那个现状不符合了吗？是不是？
1: 嗯，
0: 如果现在说到你侄女这样，你是一问三不知，就不知道他成员身份应该在哪儿确认，那么你就先看他土地承包权在哪儿？如果他土地承包权他是嫁出去的，土地承包权在娘家，那么他成员身份现在没确认呢，就回到娘家确认，户口取回娘家，行不行？
1: 听清了吧，李先生啊？ 先去确认一下。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3: 好，我们来接着看看通榆的魏先生。
1: 你好，魏先生。魏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让导播重新连线一下魏先生哈，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吉林的勾女士。你好，勾女士。哎，请讲。
8: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
8: 我想咨询一下子，我的孩子就是1993年生的，我孩子生那年他是我先闭一下手机就。那什么生的赶上生那年分地。分地吧，完我们村上就是这么说的，说那个其实就是在这年开掐，不给就是新生儿，就是我们出生这个孩子就在这年掐，没给分地。完二轮98年，完就是以到那个93年直播，就是直接延包的，延包以后这不就一直没有地吗？我说27年以后就像我们这样，能不能给分点地？我们还有机动地。
1: 嗯，咱们徐老师。
9: 你说你们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没重新分配呀、啊？没重新打乱重分呐、
8: 啊？啊，没重分。
9: 你哪个县呢？
8: 就是吉林永吉伊拉西的。
9: 嗯。啊。那你这种情况你就得问你们县里了。
1: 嗯。
8: 问县里啊，能不能给分呢、啊？就是现在，就是我们27年以后能不能给填？
1: 对，问一下县里，勾女士。嗯，因为你们比较特殊、
8: 啊、
1: 你们二轮是没有这个重新分地，所以说您得问一下你们县里啊。
8: 啊，是县里打哪个电话呀？
1: 嗯、您打一下114查一下，问农业农村局吗，徐老师？
9: 对对。嗯，
1: 查一下114，查一下农业农村局的电话，问一下啊。
8: 哎，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3: 来看看通榆的魏先生，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贡献。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
1: 咱们来迎进通榆的魏先生。你好，魏先生。
10: 那个我是这回事儿。
1: 嗯。
10: 30年前分的地，我那地里有电线杆子，有拉线，然后说分点有一根在拉线一里有一根给一根，然后这一年过去，第二年不整个车外地，然后给我算车外地了，这合理吗？
1: 哪年给你算的车外地呀？
10: 你就有3-4年了吧。
1: 嗯，
11: 我想问一下你的电线杆子还在不在呀？
10: 现在不在了，我分开在在20多年呢。
11: 嗯，正常情况下你这个就像那咱们说的手指地一样。嗯，就是说你这块地赶上涝娃塘了，像今年水大的都淹了，是吧？那么以及3亩顶2亩的这种纸地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应该列为机动地管理。
1: 嗯，正常是不应该的啊。
10: 那回事儿，没分地之前开个大会。
1: 魏先生，没分地之前开的大会，然后啥意思呀？
10: 开大会说了，谁要是抓到那嘎子，就是在拉线以内有一根给一根。
11: 是，我就说呢，那当时咱们这是，分地小组和那个村民都认可的这种情况嘛，
1: 嗯，
11: 就是
1: 不应该算了啊，
11: 对，
1: 嗯，
11: 就是一开始就3-4年前刚跟你收钱的时候，你就不应该交他，那你就是咱们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些成员，还有咱们村委会，那不是说话不算数吗？用农民话，你唾沫是个钉，是不是？
1: 嗯，
11: 你当时说谁摊上电线杆子，谁就那个多得一垄地，那么现在就不认了，是不是、
1: 嗯、
11: 你不认了也得说大家再到一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再不认，是不是？
1: 嗯，好嘞，魏先生，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3: 好了，也提示大家别着急，有问题的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添加微信群的方式，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我们来继续迎进大安的韩先生。
3: 你好，韩先生。
12: 啊，你好，徐老师。
1: 嗯，有什么问题，韩先生？
12: 啊，我是这个情况啊，我是98年二轮土地承包之前吧，我就到城里上班了，但是我户口还在农村，跟父母在一个户口。我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呢，父母亲就上班了，就我的一口人的地了，就没要，只要了我父母的两口人的地。现在这不父母都去世了吗？去世以后吧。现在土地确认证已经确到我名上了， 我寻思现在这不是什么摸底调查吗？像我这种情况就是能延包吗？
1: 嗯，您二轮没分到土地是吧？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因为上班了嘛。
0: 但是确权确到你的名下了。
1: 对，现在确权是确权证是我的名。
0: 好，咱问一下徐丽老师。
2: 我想问一下，你上的是什么班？
1: 就是找的，通过关系找的班。现在也下岗了都。
2: 是不是正式工作呀？
1: 不是，不是。
2: 是啊。
1: 啊。
2: 你就是在那个确权证上写的你是户主，完了之后那个承包人上都写的是谁？
1: 承包人，原先的承包人应该是我父母，他俩承包人没有我。
0: 老，
2: 那你确权证是咋写的？
1: 确权证是我们呀。
0: 对，确权证
2: 是确权证，户主是你，就是你承包人下面不有一二三吗？那咋写的？
1: 啊、那我还真没注意。
2: 你看看吧，看看那个，你这种情况，实际上你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家是属于你这个土地承包权，你是自动放弃了，知道吗？
1: 啊！
2: 要严格按照那个延包这种情况，你这个土地承包权是没有的，是不是？你自己说不要的，是不是？你这个看村里面咋看了？行，你这下面这个你。农村这个情况，有的时候具体处理的时候，有的时候人为因素也很多，所以没有啥政策规定说你这种情况怎么样。那要政策规定是对你不利的啊。
0: 再去看看村上什么意见，去沟通一下，问一问啊。
3: 好了，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双阳的李女士。
0: 你好，李女士。
4: 哎，你好，主持人，中午好。我是那个。双阳齐家的，三姓五弟的。我吧，就是从小就在这个村长大。结婚前吧，是94年结婚吧，也就是那个男方上这边了来了。完了，那个村上当时分地的时候，就以为我就以我为说结婚为由，就不给地。那我这回是现在怎么能要着这地呢？我
0: 那你当时二轮分地没给您分地，你那时候没要啊？
3: 你不就在村上吗？
4: 那是我要的，我在村上啊，
0: 那你要
4: 就不给呀，就不给呀，不给我不能找那姨们要，姨们咋了？
0: 行，咱问一下徐丽老师，那时候他就没要，然后现在
4: 要了，
2: 没要
4: 了，没给。
0: 户口起没起走，李女士？
4: 一直没起走，一直没动还。
2: 那你就是你们村像你这种情况，就嫁出去女的，户在人不在的，那个也没给地吗？
4: 就是当时都是户在的，就分地，就我那个分地之后一直都在。
0: 你分地的时候你人也在，你户口也在，然后人家村上就以你说你那个出嫁了不给你地。
4: 出嫁就不给地。
0: 是这种情况，老师。
2: 那这个情况你还真不咋好弄。那你现在你怎么刚想起来的年包的才刚想起掉地呢？
4: 那我一直那个上一年要了的，刚分钱就要了的，管说的，完了那就不给呀，完了这不就等着，其实再分地的时候看还不能土地变动吗？咱也不能总我家一直跑这事儿，还得吃饭。你说
3: 后来您就不在村上了是吗，李女士？
4: 我现在是出来打工了，因为这个没有地呀，不出来打工。
0: 行，咱不说那多了，李女士啊。
2: 你去找乡里面协商一下吧。
0: 你这
2: 婆家有没有分地呀？
4: 我根本就跟婆家一点联系都没有，就没问人家去过。
0: 她丈夫也是结婚之后，她丈夫也随她在他们本村了，是不是？
4: 那丈夫没过来，他一直他也在外边打工，他是在他那边了。这么回事。
0: 他也没去婆家。
2: 他们就是跟那个村里和乡里面那个协调一下，看你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0: 比较特殊。
2: 正常的，当时咱们二轮土地承包，像你这种情况，就是应该是按照那个户籍在哪儿是给哪儿承包地。像你这种情况，有的女的还撂两份地呢，在娘家得了，完了之后说嫁过去了，婆家还给一份呢。
0: 嗯，
3: 也有。
2: 占两份地呢。
0: 对，您这还比较特殊，完不给您地，完您也没一直要。
3: 对，然后您可能当时咱说可能提出来了，完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咱说也没那么使劲。
0: 对。
3: 然后咱说那不给我就拉倒吧，那我就上城里打工去吧，也肯定存在这样的背景。您只不过现在跟我们来说的是我要了他不给。
0: 所以说咱们就只能。去再去协商看看咋办，
3: 到乡里头再反馈这个问题，看看咋整啊。
0: 好，那我们来继续看看，这是一通的邹先生，现在是0431-858-1578-858-1570后线。

0: 你好，邹先生。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问一下，就是我们当地村上，就是说，车外地不管我们老百姓要钱了，完了就说那意思，他报上去，报上大队得支付。我说这事儿就作为村上属于啥子的？
0: 嗯，就是车外地你不用交承包费了，但
2: 但
0: 只
2: 是不
0: 补跟村上，是不是这意思
1: 啊？
0: 啊？
1: 对，
0: 嗯，咱们喜力老师。
3: 这种操作是不允许的，知道吗？这种操作
1: 哦。
3: 变相的是把那个集体的收入给那个村里面所有了，因为啥呢？就是你车外地，假如说你有五商店，咱们承包的话，就现在假如说按1万算的话，这5万块钱嘛，那补贴的话也没有多少啊，补贴一商店也就2000到3000嘛，是不是？所以说的这样操作，它是简单了，完了村里面又有零花钱了，对不对？但是应该是谁种地，谁享受，尤其是应该享受生产者补贴，知道吗？那你种的地，你没享受到生产者补贴，是不是啊？
1: 但是他这人就是不管我们要钱了，就是说，
2: 对，所以说了，这么操作是不合规的。邹先生，您听着啊，听明白了，这么操作是不合规的，理应就是您该交钱得交钱，只补该你得的你得，
0: 对，
2: 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
2: 了，
0: 好
2: 嘞啊！
0: 嗯、
2: 提示大家有问题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8581-5799空线，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
0: 嗯，想问大白菜的事儿哈。你好，王女士。
4: 哎，你好。
0: 哎，
4: 我问那个蔬菜专家，那个秋大白菜，那是黄心菜，生长期75天的，那个啥时候种？
0: 黄大白菜，然后生长期75天，啥时候种？哈，再问问王老师。
1: 你这个时候就可以种，这个时候可以种了，可以种。
2: 现在就可以了。
4: 那最晚
1: 15号到24号都可以。
0: 嗯，15号到24号都行。
4: 嗯，
0: 好嘞啊。
2: 好。
0: 正好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啊，给我们留言，想问一下王学国老师，说茄子的黄尾病得用点啥药呢？王老师。
1: 茄子黄尾病啊，它是一个祖传病害，祖传病害就是在根系人当中，一个根源性病菌之后开始进行侵染。特别是根基啊，这个受伤之后，那么侵染的几率会更大。那么茄子黄尾病啊，你这个其实最根治的一个方式就是采用嫁接茄子，这样能够有效的规避茄子黄尾病。第二个是属于栽苗的时候，你可以用一点甲酸二酶啊，或者是底特孟菌酯啊、多曲宁啊，直接配好药之后，定时水直接浇上去。第三个呢是属于。那个茄子苗，那个已经不茄子已经得黄尾病了，你在根系那个都根系两边12公分远的地方扎2个眼，配好的药液之后灌3到4两就能维持住。一般情况下，现在的陆地的茄子的黄尾病，你再想给它治过来是很难的。关键是你定植之后25天你就开始进行防治，或者是定植水直接用药开始进行预防。这样才能保证茄子少得黄尾病，或者是能不得黄尾病。
0: 好的，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大家问题呢，抓紧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迎进，这是扶余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5: 啊，你好。
0: 哎，
2: 请讲。
5: 我咨询我的这个植补啊，妈的差大亩地的植补啊，这技术那个合同本上第一期的。第二期的合同本上12亩地呀、
2: 啊。啥叫第一期合同本、第二期合同本啊？你是指确权证上少面积了？
5: 对呀、啊，少2亩地呀、啊。
2: 那您确权证少面积也不是现在才少的呀，当时少的时候拿下本的时候咋回事？
5: 那合同本是少的。
0: 你得问一下你们村上啊，这植补是按啥发？是按确权面积发的呀，还是说按这个
2: 老的计税面积发的？
0: 对呀、
2: 啊，
0: 按哪个发的呀？
5: 按那个找那个就去按亩地的，
0: 你看按啥发的？
2: 按啥发的，王先生？
5: 啊？
2: 按什么发的？
5: 按地发的。
2: 是按地发的，王先生。问您的是，您应该问一下村上。但你们村上今年，咱说了，您服于当地，今年发这个植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按照当时你们的计税面积发的，还是按照确权面积发的？这是您要确认的第一件事儿。
0: 嗯，
2: 确认过吗？
5: 我就是以前我找
2: 你。您能回答问题吗，王
0: 先
2: 生？
0: 而且你咋知道的？说差这个钱的织补，您是怎么认为他这织补差钱了呢？您是到村上去核实了？
5: 这合同本少万亩，到现在这合同本少万亩地呀。
0: 您说的这合同本是不是说去？您说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比这个确权证上少两亩地，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5: 对对对。
2: 嗯，所以你。

0: 王先生，您回答我们的问题，一定要去村上问，好不好？
1: 哦。
0: 嗯，先去问一问，今年是按什么面积发的？先把这个事儿弄清楚啊。
2: 先去村上问一下，问明白了之后再给咱打电话，看看到底是少没少啊。
0: 嗯，好了，提示大家呀，大家有问题的这个一定把问题描述清楚，仔细听我们给您这个问您的问题啊。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号18004400976。
2: 嗯，继续连线九台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3: 啊，你好，那个主播。
2: 嗯，有什么问题，张女士？
3: 我儿媳妇是2021年把户口迁过来的，但是那个时候是组织验证，那个没验证上。完，但是现在这个政策现在还有没有了？能不能验证上呢？
2: 嗯，咱们雪莉老师，
4: 他是2021年把户口迁到你家的，但是
3: 对，
4: 2019年或者18年，他应该在娘家确认成员身份。你要需要查一下他在娘家确没确认上成员身份。如果确认上了，
2: 这个，嗯，
0: 在娘家确没确认上？
3: 在哪个？在他户口起过来之前的时候，他是咋的呢？他是，就他弟吧，是给他原生那个出生地那块儿，但是后期他妈那、他父亲没了，完和他妈那户口就转到他妈现在这个地方来了。我们户口是他给他现在这块转过来的，他那个现在那个地方，他那时候已经认证上了。
4: 那认证上呢，在你这就没法认证了。就你作为一个人，农民来讲，已经在一个地方确定成员身份。你现在如果说2021年，你因为你又不是大学生，你咱们说的就大学生或者转业退伍军人，啊，因为那个因为咱们这个就事业上发展的需要，他户口迁出去了，让他那个户口落回来，你重新给确认。像你这种在，你别说他在原哈，他在他原的户籍所在地。就是他跟他妈这个户籍落这个地方，他已经确认成员身份了。那么即使把户口起到你这儿，他也在你这儿也确定不了。
2: 嗯，
4: 或者是说你得在那边放弃，那边才能确认。啊，
2: 嗯，好嘞，张女士，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
0: 是的，在这儿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啊，很多人最近都在反映说眼睛干涩、流泪、酸畅、模糊、不舒服。其实啊，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严重流失了。现在不补足叶黄素，白内障、老花眼、眼底病就会发生加重。
2: 那养眼护眼就吃百宝油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大品牌出口100多个国家，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了，买1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眼睛明亮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这个同仁堂的三伏贴。电话呢是400-016-1817，400-016-1817。
0: 多项实验权威证实啊，百宝油品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呢，含量是同类产品当中顶尖的。每天吃2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需求，维护作用是直达眼底，被誉为眼黄金。
2: 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重新有一双好眼睛。百宝油品大品牌采用超低温冻提取这个小分子叶黄素哈，吸收利用率是普通叶黄素的5倍。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那现在啊，咱们吉林地区也是专属的大福利哈。
0: 是的，百宝油品大品牌高含量叶黄素，买10盒送10盒，买10盒送10盒，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3块钱，眼睛明亮一整年。多买呢，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内外结合，夏天养眼就选它。打进电话呢，还送同仁堂三伏贴，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那这个咱们这个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呀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呢，添加朋友，可以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好的，那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住添加，然后呢明天中午12点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今天节目就这样，再次感谢我们的徐丽老师、王学国老师和高光老师。
2: 嗯，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大家服务，明天见。
5: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 收听

0: 律师到咱家节目，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今天是世界蛇日，国际冰壶日。世界蛇日呼吁大家客观地认识蛇类，重视野生动物保护，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人与生灵和谐共生。那么国际冰壶日推广被誉为冰上象棋的冰壶运动，这项运动兼顾脑力与团队协作，带动全民感受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愿我们敬畏自然万物，坚持运动健康，拥抱夏日美好。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在咱们吉林的黑土地上，陪伴着大家餐桌多年的马铃薯，现在也是跳出了黄皮黄肉的固有模样，绽放出了全新的紫色的光彩。近日呢，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选育的紫带、紫盐两个彩色马铃薯的新品种，也是正式通过了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实现了我省彩色马铃薯育种领域的标志性突破。
4: 长久以来啊，东北地区咱们马铃薯的主栽品种都是以黄皮儿黄肉的类型为主的，那特色专用的品种也是供给不足，品种同质化严重，产业结构单一，始终也是制约着咱们产业的提档升级。怎么样能够带动广大的种植户咱们突破

0: 过这样的一个短板。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产业痛点啊，省农科院鼠类育种团队也是锚定了优质、彩色、抗逆、广式的一个育种目标，整合优质的种质资源，深耕杂交育种技术，经历多年也是攻关，终于是培育出两款彩色马铃薯新品种。那今天呢，咱们也是邀请到了哈三级研究员、吉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鼠类作系首席专家、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植物研究所鼠类研究团队首席研究员、吉林农业大学延边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王春伟老师，围绕咱们彩色马铃薯富民子定型，跟大家好好的来去分享分享紫色土豆背后的育种初心、产业价值与富民前景。来，王春伟老师也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吉林省农科院经济植物研究所鼠类研究团队的王春伟，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希望稍后的咱们交流沟通的过程中，能让各位听众观众有所收获。
0: 嗯，好的，欢迎王老师。
2: 欢迎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提到的这个两个全新的彩色马铃薯的品种叫做紫带和紫颜，哎呀，听起来这两个颜色、这两个名字就会觉得这样的一个
0: 彩色马铃薯，一定是女
2: 生吧？对，而且特别特别的漂亮哈。同时也先恭喜我们的团队获得了正式的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的一个登记，恭喜王老师。那也请王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品种咱们核心的特点是什么？这一次的登记成功对于咱们吉林省的这个鼠类育种领域有着怎样的一个标志性的意义，请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
1: 紫颜紫带这两个品种经是我们经过多年的这个育种的资源的收集创新，加上我们这个育种技术的创新，加上南北方的一个穿梭育种，我们才最后选出的两个品种。两个紫色品种呢各有特点，一个是紫带，是我们将来适合加工的一个品种，因为它是高干物质23.9，接近24，淀粉含量16，其中粗蛋白含量是2.36，这是比较适合加工的一个彩色品种。目前为止，国内尚无这个方面的报道。紫颜这个品种是我团队选育的最适合将来超市销售的一个品种，因为商品率特别高，品相特别好，芽眼特别浅，所以将来是走超市销售渠道的一个最佳品种。所以基于这两个特点，我们选育了这两个品种。所以目的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走鲜食，这个超市高消费啊，高端优质的这个消费群体，另外一个目标就是适合加工的目标，最终选育的这两个品种。因为针对这个产业，因为我们的品种选育也不光是目标，首先是我们要服务于吉林省的一个产业结构调整，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职责。另外我们的目标也是不光是对着我们吉林，对着东北寒地，我们需要更多的把我们的品种走到国内的更多的区域，包括南方的东作区，得要这样来体现我们吉林农人的科研人员的一个价值。基本是这样。
0: 您看，其实您刚才介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于很多的种植户眼前一亮，内心也特别的欣喜，确实带给我们这么多一个好的一个品种。刚才您也去介绍了，主要也是围绕哈咱们整个市场的需求，包括高产不高收，对吧？这个方面也是咱们育种的一个最重要的初心。东北种植马铃薯很多年的历史了，市面上咱们经常就去看这大土豆哈，黄皮黄肉的，是不是家家都会作为现在都是主食了？但是呢，这个产品又是同质化，结构又比较单一。也想问问王老师，因为我们从育种啊到去整个的去做这个事情，其实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对吧？咱们当时去瞄准彩色马铃薯去启动这个攻关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哪些问题？包括当时整个团队又是怎么去攻破的？也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个过程。
1: 基于紫色特有品种。我们的当初的选育目标主要是当时针对我们吉林省啊，我们吉林省这个也是比较有名的，在国内有名的这个一个省份。我们吉林省的平均单产当时在十多年之前，包括近期啊，就这个持续的这个十多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吉林省的马铃薯平均单产是位居全国前列的。我们的面积在十多年前左右，在我们的高峰

0: 同时期我们是整体这个全国的面积排到第13，但是我们的整体产量是全国排到第7，就可见我们的单产水平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是高产不高收。所以基于这种状况，我们高产不高收的情况下，一是我们这个品种过去这个品种结构比较单一啊，我们的一些老的品种占市场主导品种，虽然是黄肉，但是我们的这个品相不好。我们主产区有很多这个主产区，但我们没有水肥一体化的栽培技术的同时，那时候我们过去是高产不高收。所以基于这种情况，同时我们一看那个国际这个发展这个趋势啊，一些紫色的特别品种也逐渐走到国际市场这个超市这个销售范畴。所以基于这个，我们同样要考虑，作为我们育种者，我们同样要超前考虑整体这个市场布局，说我们要超前考虑这些育种的工作，同时我们收集国内外的一些优异资源，我们才选育出来。所以我们一个品种选育出来，我们就接近7到1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今年就获得的这些材料也是经过7到10年左右啊，我们在技术上有了突破，我们就缩短了7到10年。我们冬季在南方进行穿梭育种，所以我们缩短了育种年限，但是我们也都是在5到7年之前才起步的这个育种工作，到现在都获得了现在的一个。
1: 所以说科研的前瞻性也是让我们这些科研人员不懈的努力啊。
0: 对对对，
1: 真的
0: 是基于这个我们才搞的一些从将来的市场发展，我们同样是还是高产不高收的情况下，我们农民如何获得收益，所以我们要走这些布局一些特用的品种的选育，将来为咱们吉林省或者北方的一个种植户，让他们在特用马铃薯的一个生产的过程中将来起到一个高的收益啊，这是这个
2: 也是针对十几年前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啊，咱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育种的一个准备。包括刚才像王老师所介绍的，这个育种不是说一朝一夕我们马上就要
0: 救的，
2: 对，马上就可以这个见到效果的，几年的时间，这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科研人员哈，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挺大的一个考验。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在咱们吉林省哈，寒地做这个特色作物的育种向来是困难不小。想问一下王老师，在咱们整个这两个品种的打磨过程当中，我们刚才提到了培育了几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哪些瓶颈，尤其是技术上的一些问题，咱们又是怎么攻克的，也请王老师给我们继续分享一下。
0: 整体来讲还是说如何让这个品种尽快地跟我们的种植户见面，这是我们这个考量。因为我们当时这个选育这些品种都是在我们在南方福建龙岩市跟他们合作，我们就是我们平时在我们吉林省做好杂交育种的之后，我们后代材料的选育我们加上了南方夹带这个选育，就我们也叫南方穿梭育种啊，到南方，在南方的气候条件下选择完之后再回到北方，就是南方正好是冬季，所以就这样的我们的春种秋收之后，冬季我们到南方福建去夹带的选择，这样呢加速了我们这个品种选择。实际上真正我们当时面临的是一是资源问题，二是如何高效地选育出我们这个材料，同时我们自己团队还有这个在这个做这个马铃薯杂交的过程中，因为马铃薯的核心它是无性繁殖的，所以它的后代选择需要很大的群体，群体就是啥，我们的很大的这个组合里有很大的一批种子，这个种子选育出苗之后，我们才选育出不同的，因为它后代的分离它是同源四倍体的一个作物材料，说后代分离的不同的分离状况，我们才要选出这种芽眼浅、品相好、品质好、产量适中啊、很多性状的聚合，才能选出这个品种。所以我们最难的是做杂交。但是我们杂交，我们在陆地杂交呢，我们中部陆地杂交非常难的，如何去突破？我们团队的，我们有的学生，我们在设施环境下进行调控，我们提高了杂交坐果率，所以我们才不断的有后代的大批量的组合、大批量的种子、大批量的筛选，再加上南方的筛选，所以我们才出了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的难度就是我们在技术创新上、资源收集上，在这方面给我们难度。但是团队是在这方面解决了问题，再加上南方的一个夹带选择，选育出了这个东西。
1: 其实今天哈，真的，我觉得咱们不仅是了解到了从种植户的角度说，哎呀，特别欣喜，一个新的作物哈，在我们眼前，我们增强一个种植的信息。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消费者来讲，餐桌上又丰富了我们的主食，包括也丰富了我们的营养。稍后呢，我们要给大家哈，也请导播一会儿给我们去看一看这几个照片。来，现在也请王老师哈，咱们一起来去看一看。你看，普通的土豆和紫色的土豆，这个真是稀罕物了，是不是？你给我们分享分享，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哦，这个是，这是我们的一些高带材料。可能那个紫的啊，因为我不记得了，那紫的可能是我们就那个紫盐的那个品种。那个就偏紫红色的是我们这个高带材料，这是我们在今年或明年就要审定的。那个黄的里面带红色的，也是我们今年就要获得证书的一个叫红盐。所以说你刚才说为什么赋予这些品种的这个美妙的，因为本身就漂亮，所以要给它赋予一个美丽的名字会更好。我准备给叫带粉秀美，可能这几个要把这些这个赋予美的这个名词，我可能将来在我们在彩色的品种中后期要不断的去。
1: 老师您知道
0: 这几色紫色我们还有
1: 对，因为您刚才说的这几个字眼哈，包括整个颜色，包括那绝对是中国的文字之美。紫带紫颜，对不对？
0: 秀
1: 对，我觉得从一颗土豆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这个山河秀美。
2: 对，而且刚才王老师在介绍其中有一个土豆叫做红颜哈。
0: 红颜
2: 我觉得真的等到这
0: 个
2: 红颜这个面试之后，或者是来到咱们的市场之后，会成为咱们很多热爱健身呢，或者是热爱这个把这个土豆变成主粮的一些朋友，变成他们的红颜知己了。
1: 对，他们是知己，在找这个红颜，是不是？
0: 这个还有一个粉色的，我还要给他附一个，
1: 是这个吗？
2: 是这老师？
0: 不是，不是，还有一个，这个不，这个是红，不是粉。
1: 哦，
0: 可能我还要起一个红粉佳人的一个名字。
2: 哎呀，
1: 行了，土豆的性别确定，再次已经肯定了，是女性，是吧？
0: 对，
1: 是女生。
0: 实际上，这个彩色的品种真是赋予给这个女性的一个礼物，因为它富含花青素，是抗氧化、美容的一个食品。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多食用这些东西。
1: 来说到这儿的时候，老师你看精准的瞄准了哈女性用户。然后呢，当然了，这个其实全营养的怎么样，国家卫健委包括膳食的一个结构早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南。尤其这两年哈，国家要你瘦，但是这个瘦是要你越吃越健康的瘦，是要健康的啊，非常这个富含健康理念生活的瘦。其实这个土豆的营养哈，我们都知道作为主粮是一个特别好的取代。紫土豆的营养价值包括跟普通的黄心土豆在营养成分上还有哪些不一样，或者它的突出亮点有哪些？刚才说花青素啊、淀粉啊、维 C， 我觉得这些方面王中伟老师你应该成为推荐官，紫带的代言人，是不是？你给大家这个分享分享。
0: 这个个人形象不佳，这个对于这个名儿这个紫带这个名儿有点这个不配，不配。
1: 营养成分上跟大家分享分享，
0: 还是这个主持人漂亮，你看你会更好。
1: 老师给我们分享分享它的营养成分方面。
0: 营养成分那个紫带跟紫盐吧，里面大部分都是富含花青素。紫带呢，花青素大分子花青素含量更高，就是一公斤鲜鼠带在115克的一个花青素。紫盐呢要少一些，可能是在70-80左右，但是不影响我们的品质。实际上我们更多是让这些花青素里面的含量对整个的身体啊是有益的，抑制抗氧化。同时我们的土豆的本身的里面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是淀粉、蛋白、膳食纤维。所以为什么这个这些营养成分呢，不光是这个，还有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像钾、锰、铁等，这些微量元素都是在人机体代谢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些微量元素。所以说我们整个马铃薯的一个营养成分是要超过一个苹果的营养成分，最主要它的里面微量元素等等啊。而且最主要我们马铃薯当中要富含纤维素，膳食纤维，就是膳食纤维，它是促进胃肠蠕动的。所以说我们马铃薯很多观众啊听众他的概念说吃土豆是胖的， 是吧？实际上这个概念是绝对错误的。实际上我们吃的马铃薯是绝对是一个减肥食品，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
1: 嗯，
0: 吃了之后呢，饱腹感特别强，我们就不。

0: 吃别的东西，另外的膳食纤维促进胃肠蠕动，所以它很快的把胃里面的代谢传到小肠里，到小肠里再吸收蠕动代谢就出去了，所以它绝对是一个减肥食品，所以在这里要更新一个概念，营养价值更不用说了，我说超过一个苹果就是一个准确的一个概念，所以就可以解释这个它的营养价值了。
1: 太好了，深深种草。
2: 刚才王老师围绕着咱们的这个土豆的营养价值给我们做了很细化的一个这个介绍。当然刚才提到了作为咱们这个紫土豆的推荐官哈，还有一个问题，你看我们在吃土豆的过程当中，在咱们东北有炖的，有这个糊的，然后还有这个做成土豆泥的等等等等，老师刚才咱介绍了营养成分之后，围绕着咱们怎么来吃能够把这些营养成分更好的对人体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吸收，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土豆的吃法行不行？
0: 土豆的最佳吃法还是要蒸食啊，蒸食的效果我们食入进入人体代谢之后效果是最好的，像我们炖炒也都可以，尽量不要炸，不要油炸，油炸的话之后是蛋白变性啊，这个是人吃多了肯定是要胖的，所以剩下我们的最佳吃法就是蒸、炸、炒啊，同时我们这些品种也都可以生食的。因为我不是不能代表一个医生说的话，但是我们经过我们自身的一个多年的一个使用方法，我们生食打浆啊，对我们这个胃病初期的胃病还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它是保护胃黏膜的，保护胃黏膜。同时我们生食的话，尤其这个彩色的紫色的这些东西，它进入人体代谢效果会更好，就是生食打浆都是可以的啊，整泥做泥也都可以啊，就是一个尽量不要炸。
1: 老师您说这个哈，你看我们刚才还在聊呢，说现在这个入伏天啊，这个高钾的食物成为了好多朋友的一个心头好。什么是富含钾呢？你刚才老师说了，其实土豆啊、地瓜呀、包括这些都是富含钾的，对吧？是应该成为我们的这个餐桌必备。那你看这么好的一个有消费包括产品市场前景的这样的一个种植特色，紫色马铃薯、紫带、紫盐啊、包括还有这个红粉佳仁、
0: 红盐。
1: 红颜，
0: 红颜立刻就要闪电了
1: 啊！红颜，对，然后怎么样遇到对吧？我们的种植的知己，包括我们很多的种植户，其实对大家来讲，这么好的一个市场前景，收益是最实在的。好多的朋友其实也想问哈，种植户，你看大家也是发来有自己的信息，说这个种植两个彩色这种马铃薯，它对于普通的这个主流的咱们这些品种种植来讲，它这个好不好种啊？包括寒地的一个气候之下，它的适应性、抗病性、产量怎么样？种植门槛高不高？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0: 因为我们这个两个品种也是在省内，包括南方的一个筛选，在省内也经过多年的这个筛选，所以最后我们才能通过农业部的登记。所以整个的栽培技术管理跟普通的马铃薯的栽培技术管理基本一致，基本一致，所以种植门槛不高，关键是我们如何在哪个地区去种植啊。所以这因为它是紫色的表皮，所以如果我们在东部山区要种的话，我们种植收获的时候跟因为土壤的一个结构有一些黑盖土啊，白浆土等等，这个土壤条件下种植的品相不会太好。但是如果我们在中西部沙性土壤的这个种植条件情况下，我们会种出更优质、品相更佳的品种。这样进入市场流通的话，我们价格会有提升。而且目前为止，我们至少我们吉林省还没有规模种植。现在整个规模种植就是在南方，华北地区在东北、内蒙一些区域是。才有一个小面积的种植，但品种差异化太大，它们都是常熟型的品种。我们这个紫盐是一个椭圆型的品种。实际上真正的马铃薯的品质就是品相，最佳是超过纵横径比不超过1.5，就是说一个椭圆型，按我们说就是一个鸭蛋型或者鸡蛋型的这种品相的土豆，是最适合消费者的一个这个眼睛的一个叫审美观念。所以太长不太好看，就是这种椭圆形的这种品相的话，最适合消费者的一个选择标准。
1: 可不能傻大傻大的，规格统
0: 一
1: 点。一
0: 是不能傻大，太长也不行，太圆也不行。所以圆类品种我们也已经进入市场淘汰品种，所以尽量是长椭圆形、椭圆形这样的一个品相是最佳的。而且我们要求牙眼必须要浅，

0: 过去呢，我们马铃薯的几十年都扬言挺深，这就是近十多年，我们逐渐都把品种选一个目标，把都定成浅芽眼或者没芽眼，就是芽眉特别浅啊，就是没有芽眼，整个就看不出凹陷，就是一个平的。所以我们这个将来的这个每一个消费者都对这个审美观念嘛，就是我买土豆也要好看，买什么东西我们都要就好看，均匀一致，这是我们这个审美的一个这个主观观念。我们买任何一个农产品或者每一件东西，我们都要先要有通过自己的审美观来选择，对吧？所以同步我们也是马铃薯也要选出这样芽眼浅的品相好的，但是我们这个紫土豆嘛，因为紫的，所以尽量在西部沙性土壤条件下，因为它一收获沙土就下去了，紫色就凸显出来。如果你要是黑的，那你想想紫色跟黑的在一块儿，对吧？
1: 完了，这丫头没个丑了，
0: 对，不好看了。
2: 我们都说这个乳味悦己者容哈，在这个买菜过程当中，
0: 对对对，
2: 其实也是要看眼缘的。
0: 对、
2: 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土豆的整个这个培育啊，包括育种的过程当中，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调整，让大家在市场上购买的过程当中，第一眼看到，不管咋样，首先咱得说脸上没疤了，得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感官上的一个这个感觉哈。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级研究员、吉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薯类作物作系的首席专家、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植物研究所薯类研究团队首席研究员、吉林农业大学延边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王周伟老师，围绕着咱们这个紫色马铃薯的培育，包括我们对于种植户的这份新的一个信息，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介绍。那稍后的乡村推荐官继续和大家进行分享。

0: 时间的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8: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今天啊，我们特别开心，邀请到咱们三级研究员、吉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薯类作物体系首席专家，同时也是咱们省农科院的王中伟老师。今天呢，去围绕哈咱们这个富民子定型啊，原来会说这个土豆，你说还有这么大的文章，还有这么多的一个品类的体现，对我们很多的种植户来讲，不仅是增强了种植信心，消费者一端也丰富了哈我们的整个餐桌和菜篮子。那也很多的朋友想问问王中伟老师，现在你看这个，刚才也说了，这个籽袋啊特别适合加工，
3: 对，
19: 薯条、薯片、薯泥，其实这些在咱们整个的深加工领域有哪些它的一个潜力吗？也跟很多的朋友们分享分享，让大家在这个种植信心上更进一步的增强。
3: 加工潜力肯定是有，因为我们这个品种刚才说了，粗蛋白、淀粉都是适合加工的啊，或者是加工薯泥都是可以的。
19: 嗯，
3: 但是最主要我们吉林省目前为止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因为我们整个加工企业没有，这是我们吉林省的很大的一个缺陷，就是产业发展问题。
19: 嗯，
13: 所以说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很期待，包括它不同品类的一个呈现，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尤其我觉得刚才老师提到的这个薯泥，对于小孩来说哈，我觉得是不是以后在接下来他们的这个辅食上会有一个。
3: 可以，这是可以的，肯定没问题。刚才看的那个照片，那个红色的那个
13: 啊，
3: 因为我们可能明年就要审定，就要报，就是要参试这个红色的，那个红色是非常鲜艳的一个红色。这个薯泥就是给

0: 这个这叫，这叫审美观要非常强的，这是食欲非常强、非常鲜艳的一个红色，啊，这个就可以。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红颜是相间的红，不是全红，啊，这个红颜是相间的红，这个红颜这个材料就可以炸薯片，就非常好看的鲜艳，外面黄，中间是
1: 红的，
0: 红色的啊，非常鲜艳的，啊，是因为我们这是针对不同的市场需求选育的这些品种，所以。将来我们这个后代后期的有很多的材料，应该是适应不同的加工想法的。比方说我们的初级的这个加工薯片这个品种，因为对这个加工条件要求不是那么太高。我们跟云南的一个合作者，他的就有一个材料，就是给这个一个大型超市、大型连锁超市，就是专门做彩色薯片的一个供应。就一个专用品种，就像我们这红颜这个材料就可以完全达到这个加工，啊，就是初级加工炸片之后上包装，就是原味薯片。就是过去咱们有很多企业嘛，在这里别说企业名，到超市很多薯片，我们这个也是完全可以达到这种。
1: 老师，您说这个哈，其实你看，包括这两年我们透过很多的消费前沿的观察上来看，这个为什么说精深加工、精深加工，大家一定要坚定信心呢？你看现在哈，围绕我们说很多都是新业态的一个消费，
2: 对，
1: 它更多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年轻人嘛。咱可别
0: 对，
1: 说，其实年轻人对于接受新鲜事物的领悟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0: 对。
1: 可是呢，跟前些年代是不一样的，他们从原材料上怎么样变得好吃、好看、有营养，甚至是时时刻刻的一种营养补给，会变得需求很大。所以说，你看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像这个坚果超市，就是为了这些精深的果干或者说薯类的全产业类的产品，专门去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超市也好啊，或者独立的门店，消费前景需求非常的大。
0: 目标，这个休闲食品，就是尤其我们马铃薯很多的更适合。在欧美的是70%的马铃薯的原料是进行加工的，薯片、薯泥、薯块、薯丁等等这些啊，它是70%，在我们国内达不到。但是随着这个将来的市场需求，刚才这个李子也说了，就是年轻人是带动消费的主力，
1: 对。
0: 不断的年轻人，包括我们的孩子，他们逐渐都会在这个消费这个领域，他们这个消费能力是逐渐增加的。老同志是逐渐退出主力消费市场。
1: 我们还是榨汁蒸着吃吧。
2: 但刚才王老师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一直
0: 休闲
2: 在
0: 食品
2: 想
0: 还是巨大的发展潜力。
2: 对，因为现在对于很多的年轻人，你看，比如说最近的一段时间，这个世界杯，大家要熬夜去看球，所以这些休闲食品是我们餐桌必备的，而且是我们在这个熬夜看球过程当中，我觉得是解决我们这个嘴部寂寞很好的一个这个食物。你看，当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红颜，如果说以后在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红颜的薯片儿，我觉得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以后推荐、互相推荐的过程当中，不再告诉说，哎，你尝尝这个薯片有多么好吃，而是要告诉你看看这个薯片，先看看它有多
1: 它
2: 么
1: 多
2: 好
1: 好
2: 看。
1: 看，
2: 对，
0: 对
2: 可能对于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来说，改变了他们吃薯片的一个意识，不仅要好吃，而且要好看，同时也提高了我们整个这个薯类产品的一个这个颜值哈。不仅让它的这个名字特别好听，同时颜值也要好看。那其实说到咱们提到的刚才的这个子代也好，子妍也好。这样的一个全新的马铃薯的一个品种，其实填补了咱们吉林省彩色马铃薯登记的一个空白，同时呢也丰富了咱们寒地的一个马铃薯的一个品种结构。也想问问老师，这两个品种，包括接下来我们想要呈现的，无论是红颜也好，包括我们的一些红粉佳人等等等等，这些马铃薯的品种，对于我省或者是我们东北哈，薯类产品的这个结构优化，会带来哪些实际上的一些实质改变呢？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实际上真正的想法就是说，从整体产业发展来讲，针对于目前现在吉林省目前逐渐马铃薯种植面积逐渐在萎缩。初级是由于大作物的影响啊，玉米市场这个供求现在价格的提升，可能冲击到其他一些小宗类的一个作物的种植。但是核心真正让老百姓种植户收益提升的，恰恰就是这些经济类的作物的种植。但是如何保证好经济类，就这些种植户的将来的收益？所以初衷我们就是有这些特殊的这些品种。

0: 种的选育来支撑将来种植户对这些特殊品种的一个种植需求来供应市场，所以这是将来肯定是我们能满足这些种植户的市场需求，因为通过种植这些特殊的这些品种会产生特殊的收益，因为市场收益是很高的尤其是这些小规模种植再加上有网络销售能力的这些种植户有自己独到的一个宣传能力对一个品牌的建设这是非常有益的。这个刚才跟李子聊了很多就是我们自己要种个两三场地的话，
1: 对
0: 一个种植户一家两口完全能管理的两三场，那的收益可是巨大的可不是我们普通土豆这个几毛钱，
1: 是
0: 要种它的话我们要种出品相好的我自己独立的一个销售体系利润空间是很大的，这是要满足中小型的一个种植户的一个需求，但是真正要大的种植户需要央企或者是大型企业来进行规模种植那么呢是要保证整个国内的一个大的市场供求我们走国际市场南方的一个长三角珠三角的一个高端消费市场，我们是具备尽量是完全具备的一个能力的，就是规模种植户打南方的市场长三角珠三角加上美女众多所以对这个市场需求是
1: 非常非常
0: 巨大巨大的，
2: 所以说其实对于我们的小农户也好或者是我们大型的一些经营主体的一些这个企业也好都是双方会受益的，
0: 对啊这个利润空间是巨大。
1: 其实刚才王老师介绍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我们替种植户们哈，真的道一声感谢，因为你看这么好的品种让我们在种植上有这么大的一个信心，同时我们现在可以透过多种渠道我们去可以把这个马铃薯作为哈我们增收致富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古钱袋子的好的对吧一个农作物，当然这个所有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支撑的背后是团队的力量对吧，这些年王老师带领团队也是把这个好的品种为了更好的推广，其实尤其是这两个品种在落地计划上走了不少路这个看了很多的地方对吧，包括也跟大家不断不断的在技术攻关在选育推广等等尝试了很多很多跟农户跟新农人也问问老师，其实您和您的团队在整个技术配套上包括整个科研力量他们现在对吧在整个成长上有哪些好的实践呢，包括不一样的一种感受呢，跟分享分享
0: 因为目前我们整个团队啊现在因为三个方向三个方向不光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马铃薯，我们同样还有甘薯的育种栽培整个团队的年轻人结构比较占比比较高，所以对整个团队的后代的传承应该是说能够保证我们整个在马铃薯甘薯的育种栽培方面的一个技术支撑博士硕士同比例占比都很高是在我们全所来讲是占比比较高的因为我们马铃薯跟甘薯都是无性繁殖的一个作物，它要求脱毒，因为大家都是要提到脱毒马铃薯，买种子的时候都是脱毒马铃薯，因为在病毒对我们这个无性繁殖的作物影响很大，病毒侵染之后的后代整体表现弱病毒表现影响力非常巨大，产量品质都有影响，所以我们说到这儿就是我们整个环节无论从育种茎间剥离脱毒种属繁育田间栽培等等各个环节都要有一个科研人员一个科研技术人员进行支撑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都需要配备不同的科研人员开展他所负责的工作，所以我们是一个团队，是不可每一个环节都要有一个人脱离一个人我们的工作就要受到影响受到阻碍所以一个我们是一个闭环链所以这样就是不同的人员做不同的科研工作两个马铃薯甘薯，同时我们还有甜菜啊等等我们快根快茎类作物都是一样同步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团队需要一个整体链，也需要一个传承，也需要一个凝聚力凝聚到一块儿我们才能做好这个工作如果要大家要分析那可能这个环节就受到影响了所以基本这样，所以我们是要也是要有一个凝聚力的团队做好这项工作而我相信我的后面这些助手们也会做好这项传承，把这项工作做好，也为咱们省里面或国内

0: 方含区选育更多的品种推向市场。
1: 默默扎根在团队十多年，你看这些年轻人多棒。
2: 对，而且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育种团队，刚才姜老师所介绍的，可能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哈，普通人来说不太了解背后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几个人大家围着同样的一个育种的事业来进行这个攻关就可以，但是我们也是有不同的一个链条，每一个团队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一个职责的一个分工，等到大家这个所有团队一个就像老师提到闭环之后，我们才会有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无论是子代也好，子爷也好，包括接下来的红眼也好。那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育种，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彩色马铃薯，对于我们吉林省来说，包括可能全国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那对于服务我们吉林省的这些我们现在提到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啊，老师你会有哪些新的一些体会吗？
0: 真正对于咱们吉林省，尤其总书记来啊，给吉林省定位一个现代化大农业啊，给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概念，所以对于吉林省的一个无论是省委省政府对农业口的一些科研人员的要求也是高。同样啊，无论是我们马铃薯还是甘薯，对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发展如何结合这个概念，我们去做一些相应的工作啊，这是我们这个团队目前为止定位的所措必须要严格遵照执行，而且要落实好。所以我们不光从育种角度，从栽培技术角度，我们同步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只有这个，我们把无论是育种还是栽培，育种是我们选育的品种来适应这个现代化产业，包括总书记提一个大食五官，大食五官就是我们的营养吃得好，还有保健，还有美容，但是一个大农业，但是一个整个现代化这个产业链，我们不光是种，如何是种好，如何是规模去种植，我们种几百垧几千垧，来通过农业机械化的配套啊，通过水培一体化的管理来达到高产优质高效的一个居住目标。所以真正来讲，我们无论是马铃薯还是甘薯啊，也都遵照的这个大农业的一个发展观，我们的整个的团队也在栽培技术上同步要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同步我们不光是我们的团队，因为我的也说了吉林省产业技术体系要统筹省内的其他的几个育种栽培的单位，服务于全省的马铃薯产业跟甘薯的产业，来推动我们这个优质高效达到现代化大农业的一个目标跟需求。而整个团队做出了很多的贡献，而且应该说是有能力来达到咱们现代化大农业的一个目标。
1: 太好了，
2: 姜老师也向咱们的团队说声辛苦啊！
1: 真是，其实我们种植户的信心和底气哪来？这两年我们知道哈，科研人员理论论文写大地，我们很多的种植户也不断的去深耕自己在种植方面的经验，包括结合不断的学习，那么多高素质农民投研跟我们专家老师去学习，大家互相哈在自己的优势反哺，让更多的这个来自吉林农业我们说的整个的全产业体系发展上有了这么夯实的一系列的做法。我想未来对于整个，就像刚才王中伟老师所讲，站在产业发展的角度，咱们薯类育种还有哪些持续发力的这个细致的方向，包括呢咱们也想走这个特色种植的新农人们，老师也跟我们分享分享接下来咱们薯类发展的一个方向计划和给大家在种植方面的建议吧，好不好？
0: 一是从我们科研育种角度啊，对省内的几个育成单位，因为下一步的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育种目标，还是作为北方来讲，真正从将来从国家战略角度来讲，我们北方作为一个规模农业的一个种植的一个大区域，我们这个育种目标还是要结合高淀粉加工型的一个品种选育为目标，因为将来的国际国内的一个产业发展需求也是要往这个加工型这个品种选育来讲，因为我们的鲜食是我们及中国的人的一个饮食习惯，但是随着我们的劳动力人数的急剧下降，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所以我们必须要走加工型的品种来解决将来一个做一个粮食安全的一个储备，但是真正的大的市场需求也是要奔着加工来市场发展，所以我们下一步的整体的一个育种目标还是要往加工型品种，因为这符合国际跟国内的一个大的市场需求，这样来解决，一是我们鲜食吃，因为我们可以这加工型也不是不能鲜食。

0: 们就是选出来先是加工先用型的，哎，这样为主体一个选育目标，加上特用属地满足特殊区域高消费市场市场需求的一个特殊品种的选择，这是要有针对性的选育，再加上整体的一个栽培技术，我们目标更大规模的一个田间管理的技术，而不是现在松散型。现在马铃薯要好一些，吉林省包括北方市场大部分进入规模种植的一个能力跟条件，就管理几十晌或几百晌啊，就是几百亩到几千亩的一个管理能力，这样的符合现代化的农业发展。但是我们将来在田间管理的配套技术、水肥一体化的管理，如何高效水肥利用，这就是我们后来栽培技术方面需要解决啊，更可能将来长远发展的，通过卫星遥感对田间的病状、病虫啊一些反应进行实时监控、数据返回啊，我们实行现代化的一个田间管理，这是我们的整个团队、省内的其他的一个团队都需要共同努力来完成的，来保证我们省内，至少省内啊，有可能波及到这个北方市场，也可能我们冬季要到南方市场，通过现代化的一些技术，通过大型的农机配套来达到规模化管理啊，能够高效的产出一些优质的马铃薯。
1: 我们原来说哈，你看，南菜北种，我们特别的欣喜，我们可以这个技术，这个互相的成长。现在北菜也南种，是吧？
0: 对，对
1: 我们互相的来去成全，丰富大家南北两方的这个菜篮子、
2: 这也是我们在农业过程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哈。那今天邀请到王老师，围绕着我们的这个紫薯的育种，包括我们对于未来种植的一个信心，做了很好的一个分享。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户来说哈，在接下来薯类的种植也树立了很大的一个信心，包括围绕着我们让农户腰包变得越来越鼓，在薯类种植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价值，有了一个新的期待。当然我和李子作为咱们这个薯类的消费者，也对很多薯类的这些休闲的食品也有了更多的一些期待。再次感谢王老师的到来，也向我们的团队和您说声辛苦哈。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4: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3。今天是世界蛇日，国际冰壶日。世界蛇日呼吁大家客观地认识蛇类，重视野生动物保护，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人与生灵和谐共生。那么国际冰壶日推广被誉为冰上象棋的冰壶运动，这项运动兼顾脑力与团队协作，带动全民感受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愿我们敬畏自然万物，坚持运动健康，拥抱夏日美好。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

0: 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生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点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鸡丁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雪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你还等啥呢？

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头头说哪有王子啊，我都没见着。伊卡洛斯说学学，难道不是说女生就都要学那个这个五皇是不是啊？咱们就是说这个人生啊，它是有多种可能的。不要觉得说啊，我到时候没结婚我就完了，我的人生就完了啊，我没生这个时候我没生孩子呢我就完了。人生没有完，没有任何一种情况是完了的，只要你能够阳光灿烂的活着，有各种可能性，有 N 多选择供你选，知道不？别有事儿没事儿就哎呀，这个要没那啥就完了，那个要没那啥就完了。你要真有这样的想法，才是真完了，知道不？周梅笑说：“说是没羞没臊，其实就是一地鸡毛，那可真是。”花菜说：“公主不行啊啊，我有俩高中同学，一直没结婚，没生孩子，每天圈里头就是风花雪月呀，也挺让人羡慕的，就是。”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样，就既有没羞没臊，也有一地鸡毛，就没有任何一种生活模式是说我告诉你啊100分就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是能够自洽的，是能够让你的心里是平静的，是恬淡的，那么这种状态我认为是100分。那怎么能达到这种状态呢？那可是一种修炼的过程，真的，就是当你真正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啊，在你的人生里你修成正果之后，你会有这种恬淡从容的感觉，你也就明白了啊，这当时你说那哭鸡尿嚎的哈，真犯不上，哎，那可能就真是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了。偷偷说不婚不育有啥嘛，自己健康快乐不内耗就是非常优质的生活状态，是的啊。那么偶尔呢，你要是觉得哎呀

你说我咋又这样式儿的了呢？之前不都想明白了吗？你要去允许自己有一个情绪反扑。人没说吗？就是当这个情绪来的时候，就是你要看到它，你得允许它，接纳它，然后再慢慢的把它放下。有几次这样的过程，你就会发现了，无论什么样的情绪来袭，你都能够接住它，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有人崩溃？是因为他让这个情绪在无边无沿的这个蔓延当中，直到这个情绪吞噬了自己，并且呢，他会沉溺于这种坏情绪当中。我们允许坏情绪在，但不要沉溺。说的粗糙一点，就是你可以难过，但别没完没了的啊，别整起没完，别好起没头，那不行。哭一阵醒了，哭完了把眼泪鼻涕抹一抹，擦一擦，醒一醒，接着高高兴兴快快乐乐，这才是一个积极的做法和人生该有的人生态度啊。有些人看不懂我的生活方式是他们嫉妒，完全不排除啊，完全不排除。其实就是不同的生活状态，没啥好与不好。对了，拿得起放得下接得住。对，花菜呀，你可别问了。 Totter 说他把那个胳膊肘子杵人家肋巴条子上了，您都以为他对他有意见呢。我们都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啊。再说 Totter 又上火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关键你说 Totter 你吧，你要怼死人家，你怼死怼死是大臂呀、小臂呀、手肘啊，哪都行。你怼人肋巴条，那你不知道肋条那块又疼又痒吗？啊？敏感的地方，那要是我的话，我嗷一下我都得跳起来。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啊？他太弱了，又瘦又高，不要找这些客观的条件，好吧？不要找这些理由，这都不是理由。你怼死人家的时候，你之前不瞄一瞄吗？对呀，你就非得用那个不要用倒拐子，倒拐子是指胳膊肘吗？对呀，你哪怕是用手拍一拍，用小手指怼一怼呢。算了啊，有些事情也是天生的，教也教不会。算了算了算了，我们下一话题好吗？下一话题，哎。

那没使劲儿，你没使劲儿，你看看吧，直播间这些姊妹谁信？谁信你没使劲儿啊？你没使劲儿，人家能急眼吗？对不对呀？那指定是疼了，又疼又痒的，啊，说不定还尴尬的给了两下子。他又信了，你俩都一道号的，哟呵哟呵。就这些事儿上吧，别老整出那出那个英雄惜英雄那出，知道吧，都不什么好事儿啊。这时候整出那互相理解那出来了，理解点别的事儿，理解点那个有用的事儿，哎，你说说。啊，要转移话题啊，行，转移。姐妹们，我今天做头发，发现托尼老师呢是在我们医院刚做了肛周脓肿手术出院的患者。Oh my god！ 那托尼见你，他托尼认出你了吗？还是就你认出他了？

我觉得托尼都得石化在原地，我跟你讲。对于这个疾病啊，我非常的有发言权。不是我得啊，是我的先生。当然这个事说出来吧，就好像很不道德，可是我跟你讲真的很好笑哎。首先啊，大概认不出，我戴口罩，但是又有点说不准，他老悄咪咪看我。那说明我们的 Totter 人还是很善良很好，你知道吗？起码 Totter 没说哎，你是不是那天做哪个手术，你是不是叫那啥啥啥。我跟你讲，那托尼老师都能原地去世，真的。嗯，就是我的先生呢曾经在我想一下，那是哪一年啊，大概是2015年2014年，他是2014年做的，2013年大概就那俩六啊，做过一次肛周脓肿的手术。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手术不太了解呢，你们可以上网去查一下，这是一款可以说在男性的世界里算是处以极刑的那种级别的手术。简单的说呢，就是相当于啊，在这个大家知道我们的身体当中呢有一种东西叫肛腺，它发炎了，但是它是在内部，它不是像痔疮一样在外面，它肉眼不可见，所以就要在里面把这个肛腺切掉。那大家想啊，恢复起来那是极其的漫长且痛苦啊，相当的痛苦。为啥得的呀？为啥得的原因很多吧，你比如说抽烟喝酒，久坐吃辣，饮食习惯，这什么那个什么什么那个睡眠，就是各种吧。但是这种疾病好像男性多发一些，是吧？是不是男性多发？好像是，还不是，就是我们不在节目里细说，因为毕竟这个点儿呢，吃饭的宝贝比较多，好不好啊？我们就只是说呢，它肉眼不可见，它是在里面的，对，生活习惯啊，生活习惯差导致的。然后恢复呢，我先生大概当时住院住了得有20多天啊。我给大家学一下子，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虽然很难受很疼，可是我真的觉得很好笑。是因为吧，大家知道就是男生啊，在上厕所这个事情上，我指的是大号啊，就属于就是你一出门他就要上厕所，你一干啥他就上厕所，你问他干啥呢啊，上厕所呢，那简直了。就是大号这个事儿，那简直就是随随便便。然而呢，做完这个手术，据我先生给我形容，就是每一次他在上大号的时候，那简直就是像在拉碎玻璃碴子，就那么疼啊，就那么疼。而且每上完一次大号，他就得去换药，换药的过程就是得拿那个棉签儿，就是死劲死劲的擦，你知道吗？万丽同学说，姐夫骂骂咧咧的退出了直播间。对吧，我们女性朋友有没有得？有，但是概率明显就要比男性要小很多啊。小谁呀，一嘛劲儿的给我打电话，人直播呢，干哈呀，烦死了，一嘛劲儿打电话，你说就那么疼。然而刚才我说了，就是男性朋友上大号这个事儿，就是每一天都会持续很多次，那也就是说他上几次就得消几次毒，上几次药，在这个上药过程当中就极疼。你站那个走廊里边啊，你就看那个每一位进去的这个男性患者都是发出像

空警报一样的喊声，啊，就是这样。后来我问过我先生啊，我说我不太了解，你那疼，你那么喊，那不更疼了吗？啊，我先生是这么回答我的，别说些没有用的，那都那么疼了，那喊不喊的，我哪知道是咋喊的呀？就是像防空警报一般。就是这样喊。花菜说主要男性朋友忍痛能力也不太行，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云朵不过期说，我想知道怎么能让自己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就吃清淡的食物，不喝饮料啊。吃肯定是啊，睡觉不熬夜，不抽烟，不喝酒啊，完了别一上厕所上半拉点儿，对不对？就是简单的总结就是怎么反你平时的生活习惯，就怎么基本上就怎么都算健康的生活习惯。

哎妈呀！我突然想起来谁给我打电话了，有可能是榴莲呢。哎呀妈呀！我刚才在线上订了一个同城的那个派送的榴莲，姐们儿，我退出去30秒呗，行不行啊？我问一嘴，有可能是他联系我呀？啊，行不行？可以不？能不能等我一会儿？生活规律就能保持好长时间，一旦打破就坚持不了。是是是，确实确实确实，挺规挺规的呢。那等我一会儿啊，等我一会儿。

0: 哎呀，没所谓，他肯定能给我送到。我那啥，他那个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那么地吧，反正也快到点了，嗯，让我再挺一会儿吧。头头说，姐妹们，这位 Tony 是个狠人啊，今天刚出院，腕带都没拆就来上班了。我看他接了三个客人，哎呦我天哪，那有点感人呐，真是好努力呀。这是不是快年前了，来整头发的人特别多呀？哎呦，那头头我想问一下，他这长时间站立呢，那对手术恢复有影响吧？是不是啊？是不是有影响？不是，他那个那边显示是无法接通，那么地吧。怎么想说是因为坐不下去吗？上班强制站着，那玩意儿久坐久站好像都不行。嗯，我还记得我老公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在医院住院嘛，然后他朋友还拎了一小桶大概十斤装的散篓子，嗯，还去看他了呢。当然我先生就骂他朋友，说他朋友不是人。做不得，造孽啊。刚才问了一下他，他说等回去换个药，站着肯定，你看认出你来，那头头这么跟他唠，那这能认不出来吗？你说呀，妈真要命啊，那个真要命啊，我的天，这太尴尬了，这尴尬到头了。你到底还是问了啊，太好笑了。
1: 啊，认出来了，我给他把过脉，开过药。
0: 那个Tony老师还得想了，造孽呀！好笑哦，真的好笑。虽然就是有一点，嗯，不是太人道，可是真的觉得好笑哦。

0: 花菜说 Totter 是个好医生。嗯啊，他认出来了，我头发有一缕是蓝色的，有点特征。看你说为啥绿色人气票，不知道呢，不知道哎，不了解啊，有一点好笑啊，有一点好笑，又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周一。Candy 说你还挺酷的，你看就是 Totter 平时在直播间聊天的那个状态，那绝对不是一般的女孩子，我跟你讲，嗯，一定是很有个性的，嗯，一定是很有个性的。打开礼物盒，看上面做任务。我就这么说，宝贝们，就是咱们家有一个算一个，宝贝们，你们都很有个性，在各行各业里边也绝对是不是那种凡夫俗子。哎，我说到这儿啊，因为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我跟大家统一一个规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越来越少了，也有可能是那帮精神病吧，进咱直播间也没啥画面啊，反倒是扫一鼻子灰就滚蛋了。下次再有一些进来发表极端言论的，无论是负面的还是激进的啊，还是就是存来恶心人的，咱们做一个约定，就是大家都艾特他，艾特他说啥呢，我会在直播间里边发布一条命令，我说就是又有人进咱们直播间来大放厥词，那么好，就让他来背负我们所有的坏运气，我们所有的坏事儿，然后咱们所有人就艾特他，比如说你替我胖30斤啊，你替我背债，你替我倒霉，你替我生病，你替我不顺利，巴拉巴拉，反正就是把这些事全艾特他身上。我觉得他们得有点付出代价，对不对？你不然你提着张臭嘴，你摇个直播间，你摇哪去喷去你？你大放厥词，你满嘴喷那啥的，对不对？必须得恶心他们，必须得让他们付出代价，真有意思。菜花花菜说太狠了，胖30斤，这我都往少说了，哼，对，就干他就完了。要不然的话，你说光是说这不咸不淡的吧，刺儿他两下子，我觉得不解恨，你知道吗？而且就是，起码在语言方面，必须得让他遭受暴击。你不然的话，你这一点成本没有啊，下次来还在那扯破嘴勒勒的，坚决不好使。对，让他们替托尼老师啊，那个得肛周脓肿啊，好恶毒啊，好恶毒。得过的人就知道真的很痛，非常的折磨，真的好痛的。对，就这么具体的打啊，替托尼老师得肛周脓肿，疼死的。你头都疼，你再去整头发，你跟托尼说，你说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

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四，农历六月初三，今天是世界蛇日，国际冰壶日。世界蛇日呼吁大家客观地认识蛇类，重视野生动物保护，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人与生灵和谐共生。那么国际冰壶日推广被誉为冰上象棋的冰壶运动，这项运动兼顾脑力与团队协作，带动全民感受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愿我们敬畏自然万物，坚持运动健康，拥抱夏日美好。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的，不能。

0: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4: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5: 他喜欢分享，
6: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5: 他热衷八卦，
6: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5: 他乐于助人，
6: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5: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6: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7: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6: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视频端前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雨伞上眼光，欢迎大家啊，那个依然是准时准点的来到了节目当中。无论你是听呢，你是看呢，你是边听边看呢，只要你能来就行啊。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半到7点钟都有。来了之后可以干点啥呢？可以吐槽。啊，可以把自己经历的那些破事儿，这个烂人啊，那些糟心的啊，都可以拿来吐槽吐槽。那怎么跟丑鸭联系呢？非常简单。如果你要是觉得吧，打字太费劲了，一个一个口吭哧瘪肚的，不想，我想说，我想打电话，那么您就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5788、858155799、858155700。同时呢，如果是小红书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你们就直接把想说的事儿、想问的事儿啊，直接打在公屏上就行。或者你想不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或者是说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你这个账号叫啥名，你就可以给我后台留私信啊就行了。安卡家的德文卷毛猫说，我来看美女。谁呀？搁哪呢？啊，来啦。是挺好看哈。妈，德文猫可老好看了。其实我一直挺想养猫，但我这人多少有点洁癖，完了呢就是其实一掉毛就闹心。但他们都说了，说就是你一旦养上猫了，你啥癖都给你治好。为啥呢？因为你得意它、喜欢它，你就别说掉毛，掉啥都能忍。我寻思我再琢磨琢磨吧，我要碰着一个可心的小德文，我高低养。我跟你说，妈的，就简直就是猫中小精灵啊！那小眼神儿，那个招人得劲儿的啊！而且德文是不是掉毛不厉害？是不是啊？你告告我，你就告诉我厉害，让我死了这条心。啊，稍后再过一分钟啊，丑鸭这边呢要太好看了吧？是的呢，宝贝。你太有眼光了。兜儿猫说眼睛太漂亮了，还行，水灵的。漂亮的眼睛会说话。我教你们的那些就是锻炼眼神的啦，保护眼睛的啦，然后这个让自己的眼白锃亮的、干净的，像一汪水似的，你得练。听吗，老姊们，你得练练。我教你们那些玩意儿 都是有用的，因为眼睛这东西吧，我没说呢。
5: 喜欢分享，
6: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5: 他热衷八卦，
6: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呢？
5: 他乐于助人，
2: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5: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6: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7: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各位宝贝电子闺蜜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现在老光为什么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什么意思干什么，什么意思？凑合看啊，不是我这个屋里的事儿，是这个手机好像一直在调节。行，你慢慢调吧，我不着急。欢迎关注，如果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还没有关注过丑丫呢，都可以留一个关注啊。我们这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呢，主要就是针对姐妹们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方面遇到哪些让你觉得特别闹心的事儿，都可以拿来跟丑丫吐槽吐槽啊，保证你闹心的来，开心的走。就有些事儿说出来就好啊，不管咋地，你就是不管说你跟不跟丑丫说，你就是不跟我说，你也找个靠谱的人把这些玩意儿往外倒刺倒刺。垃圾在心里放久了，它会发臭啊，就是非常的臭。我昨天回家路上看了一条那个视频啊，特别搞笑，是一个男孩子啊，这个男博主发的，看着就是非常朴素的那种男孩。然后呢，他说他自己是中灯啊，大家这明白中灯啥意思吧？其实就是指我们这40左右岁的中年人。说很多呀，这个中灯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味儿啊，但是他们的媳妇儿、他们的女朋友非常清楚，但他们自己不自知。说这个中灯怎么能没味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勤洗勤换。哎呀妈，这条视频哈，就他这一句话，我反复看了两遍，我太认同了，我太认同了，姐妹们，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家老爷们啥样哈，就我们家老爷们呢，这真是算是，中灯中的翘楚了。不错不错的，连洗带换的，一天洗洗涮涮的，真的啊，这不仅洗自己啊，就像我跟我儿子贴身的也都洗啊。但是呢，那晚上就是回来洗澡之前，你就去天天他这么洗啊，就是他刚从单位回来，那身上那老烟味儿，那老油子味儿，那老那个油泥味儿，就是还是依然扑面而来。所以我无法想象，就是那些不勤洗勤换的中灯，那得啥味儿啊？昨天那个博主啊说的非常生动，说很多中灯呢，主要的味道是来源于嘴。说这老嘴是为什么这么臭呢？主要就是因为吧，不好好刷牙，啊，说拿什么牙线清洁牙缝，那都是无从谈起。啊，再加上这种情况一抽烟，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说很多中灯他都意识不到，就是自己嘴里那个味儿，就类似于说就是烟灰缸泡水发酵3天之后那股恶臭的味儿。哎呦我太有感受了啊，我太有感受了。之前也曾不知天高地厚，斗胆请过一些啊，那都不是中灯了，那是比中灯要更高阶的一些。我们这个直播间了挺宽阔的，你们能想吗？就是在这种，我看这能有多少平直播间，20平左右有了吧，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下来，那直播间里辣眼睛啊，姐妹们辣眼睛，真不是我事儿多，你这搁谁也受不了。不多说了，这点儿吃晚饭的时候，所以在这儿呢想要提醒一下姐妹们啊，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怎么能给中灯去味儿。一个是一定要给他们买那种就是薄荷味道很重的，能去烟渍、有那个茶渍、咖啡渍的那种强效的牙膏，而且一定要配上牙线和漱口水，这个一定要配，你知道吧？因为牙缝里边的很多东西它刷不出去，你得拿那个牙线滋滋的剃完了之后，再用漱口水刮一下，再消下毒。哎，这个基本上，除了它胃有毛病，像下水道反味似的之外，口腔里的味基本解决了，啊，基本解决个七七八八的。另外还有啥味儿呢？就是一定要给他买那个就是带香味儿的沐浴露，啊，有些这个老爷们儿吧，他不乐意用沐浴露，是因为啥呢？他觉得那玩意儿假滑，滑子溜的，洗完了不如像香皂似的干巴的得劲儿，是不是啊？那人家那男博主说你不愿意用那个沐浴露吧，你也不能干冲，拿水冲根本啥用没有。
买那个滴露松香味儿的那老香皂，那个香皂就是不仅是能那个让你家老爷们去身上的油腻味儿，还可以用它洗内衣内裤啥的啊，强力杀菌除味儿啊。还有就是洗发水，洗发水也一定要买去屑去油的，千万别给它用滋润的啊，那玩意儿都已经冒油成啥样还滋润呢啊。另外呢就是贴身的内衣裤啥的就必须一天一换，听好，无论无冬到夏一天一换啊，一天一换。哎，还咋的来着，我想想啊，啊说还有就是那个用那个止汗露抹嘎鸡窝，嗯，要嘎鸡窝一般是重灾区，出汗呢啥酸了红臭了红的啊，一定要用止汗露。完了说要是稍微再讲究一点的呢，可以喷点那个香水，妈整半天我俩用的是一个香水，就是爱马仕大地那股松香木质香啊，能综合一些身体的体味，但前提是你别整得又香又臭的，前提是你得先洗干净的完了再用，好吧。哎呀不容易啊，挺难呐，真的姐妹们真不容易。你说咱一天洗洗涮涮的顾孩子顾家也就算了，家里老爷们儿也上点心吧，要不然咱不说别的，自个儿也遭罪啊，是不是？那老床单枕套的，他那把喇就是说啥洗不出来呀。哎，我最近发现一个好办法啊，就是你洗床单枕套被罩之前啊，把你家老爷们那个先用爆炸盐，其实爆炸盐就是洗衣粉，嗯，就咱小时候咱爹咱妈用的洗衣粉，拿稍微热有点烫手的那个温度，大概六七十度吧，你把那个洗衣粉和开泡一天一宿，完你再洗，确实好很多。你就泡的过程当中，你肉眼可见那个水就变成黄褐色了，洗完之后确实比以前透亮多了。哎呀，一说这个这些话题真的我非常非常的愿意聊，为什么？就是我对于清洁有一种莫名的狂热。嗯，就喜欢香盆亮堂白净的。说远了，哎，说远了啊！来，回过头来啊，我们呢就是来说说看一看，那么姐妹们，哎，这都在这是说啥呢？啊，留言都留一些什么呢？我们先来看这条，丫姐，我的单位很奇葩，每天早晨早会要一起读书。嗯，另外呢还要在一个小程序打卡发读书录音，主要是让我们读的书里说工作才是生命里最有意义的事儿，这不 PUA 吗？我该怎么办？Oh my god， 我没经历过啊，就我真的没经历，我那个我们台里头没有这些奇怪的事儿，奇葩的事儿，但是我身边一些亲朋好友啊，确实有这样的经历啊，曾经把他们折磨的都不行了，就不仅一起读书，然后还搞什么读书分享会，我就寻思怎么的，这公司出去创收不重要啊？嗯，这整业务不重要吗？这怎么还读书分享上了呢？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一旦你遇到了这样的领导，或者说就愿意整这种事儿的公司，那就是不管是啥，它都是领导的意图。嗯，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吗？就这公司眼瞅就完蛋了，差点说另外三个字，马上就要完蛋了。为什么呢？他发现有些事儿根本推不动。让员工干活，员工100个理由，全都老毛又滚刀又，哎，说谁谁也不听，是干啥啥也不干，啊，挣钱挣也挣不来，说那怎么整呢？那就先洗一波脑吧，大概率都是这样。其实我刚才是想说，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哈。但是呢，老姊们丫姐得说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建议，就是说现在你要说刮擦一下裸职了裸辞了从这儿走了，你要说再找一个，那你中间这空档期咋整啊？是不是啊？我倒是觉得吧，这不是啥坏事，因为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他在 PUA 你了，那么接下来他根本就 PUA 不到你了，保持清醒，然后该保留的证据都保留，保留证据干啥呀？到时候劳动仲裁用呗，明白
白我的意思没？哎，凡事吧，把下一步做瓷实了，咱再把上一步给它终结了，是不是啊？你不能就是只是因为个读书分享，咱把自己这中间嘎巴一下干出个中空的时间，没有收入，那难受的可就是咱自己了。记住啊，宝贝们，只要你意识到了这件事儿是在 PUA 你，那么接下来 PUA 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你已经是清醒的了。嗯，好事儿。

来，咱们看下一条留言啊。因为对象的前任，我们没办法公开。我们三个人呢都是一个圈子里的好朋友，但我跟对象前任关系没有那么好。我在和对象在一起之前，并不知道他们曾经谈过恋爱，因为他们互相约定不告诉别人这段恋情。整这些事儿，一个谈恋爱整这么复杂干什么玩意儿呢？由于当初和前任是我对象提的分手，而且对方女孩很崩溃，也有过一些极端的做法和说法，现在我跟我对象谈恋爱之后，我没办法公开，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劝我不要这样，有说担心我对象前任伤心的，有说担心他做出偏激事儿的，但我很难，我很难受，很憋屈。现在我潜意识已经开始慢慢疏远我对象了，我很痛苦。那就对了，接着疏远吧。不是怎么的，这是个世界，是找到合适的对象很难，但也不至于非得就给自己一下就选个地狱模式吧。你看看啊，你看看你这个对象处的有多膈应。你跟他前任，你们仨还是一个圈子的朋友。如果说你们仨是一个朋友圈的话，那大概率，如果一个人以六边形法则的话，你身边十八个朋友，你们身边所有的朋友大概率都有交集。你图啥呀？这男的好成啥样呢？我就想知道啊。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你连一句就是让你觉得就是为啥舍不得，为啥要跟他处，你一个字儿都没提过。那你说在这块卷啥呢？那就是说明就他也没有啥呀。你现在啊宝贝儿，你现在脑子特别混乱，你要捋清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男的他配不配，他值不值得你这么焦虑。你看一般咱们说啊，你这个手里头啊这个有一样东西，但你吃了呢可能会过敏，可是你太想吃它了，为什么呢？它的口味太对你的口味了，而且它太鲜嫩多汁了，就是你起码找出俩理由吧。你说这个前任啊，俩人牵扯不清都分开了，还在这磨磨唧唧，完你俩还在这块整这些地下工作，跟前任也是。你想一下啊，就一个男的，咱不说他实力财力什么财那个这个脑力方面多优秀，起码他得坦荡吧，他得真诚吧。处个对象，就如果说上一任不公开是个特例的话，那下一任还不公开，是不是这老爷们有点问题呀？是不是他搁这嘎达骑驴找马呢？上一任是驴，你这一任也不是马呀，他还搁这嘎达找马呢？你能明白我意思吗？有歧义，行不行？你挺烦人的啊！我下次读你名，我就读鱼了啊！读完你名，我就后悔了，感觉自己陷进去了。多损呐、啊！再说多损呐、啊！啊，起这么个名，你说你这个人，哎呀，讨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啊，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和男朋友呢都刚刚工作，我双休，男朋友已经连续工作快半拉月了，最近一直没休息，天天上班，正常他是单休，我们一起租房子住，一般呢就是每天他回家会比我早，偶尔做饭，但是基本不会拖地呀、收拾屋子啊什么的。我不太会做饭，但是呢我洗碗，周末的话呢就是刷马桶啊，擦洗手台啊，这些家务都我做啊，也会洗他的臭袜子，他可能喜欢多穿几双攒一块洗吧，我是不喜欢堆着，感觉又脏又臭的，并且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忙很累心啊，然后就心疼他帮他洗袜子，但其实我内心并不想碰那个臭臭的东西。他也会给我花钱，但
我并不会因为他给我花钱而开心，反而是他有时间的时候耐心陪我，我更高兴一点。而且感觉上班之后大家的忍耐值都在降低，不像之前上学谈恋爱啥也不操心，所以快乐幸福就轻而易举。现在有一种两人在一起幸福就很难的感觉，有些家务我并不想做，但是我会逼着自己做，我想让他对我多点耐心，但是他耐心很有限。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表达啥，是我也想问你到底要表达啥。但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幸福好难哦，还是因为刚毕业孩子，我是不是太建议啊，如果说你们俩真的很想是往前

0: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

0: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他喜欢分享，
5: 这人生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4: 他热衷八卦，
5: 雪顶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4: 他乐于助人，
5: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4: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5: 进来唠呗，爸爸瞅啥呀？
6: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你还等啥呢？

0: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头头说哪有王子啊，我都没见着。伊卡洛斯说学学，咱倒不是说女生就都要学那个这个五皇，是不是啊？咱们就是说这个人生啊，它是有多种可能的。不要觉得说啊，我到时候没结婚我就完了，我的人生就完了啊，我没生这个时候我没生孩子呢我就完了。人生没有完，没有任何一种情况是完了的。只要你能够阳光灿烂的活着，有各种可能性，有 N 多选择供你选，知道不？别有事儿没事就哎呀，这个要没那啥就完了，那个要没那啥就完了。你要真有这样的想法，才是真完了，知道不？熊梅笑说：“说是没羞没臊，其实就是一地鸡毛，那可真是。”花菜说：“公主不行啊啊，我有俩高中同学，一直没结婚，没生孩子，每天圈里头就是风花雪月呀，也挺让人羡慕的，就是。”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样的，
1: 他喜欢分享，
0: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0: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0: 想吃心灵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0: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可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我有点累了，真的有点累了。这届学生太难带了，你们这一届啊，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人家在这边就教如何制造那种小暧昧、小互动的时候，啊，说你偶尔用碰碰小手手，啊，碰碰小胳膊肘，哎，怎么怎么地的。啊，就能有同学就理解成为对人家上下其手，你要干什么？大家都还处于暧昧不明的阶段，你就能对人家上下其手？

太差了，这届学生素质太差了。秦梦香说这个度啊要

0: 呗。
1: 啊，头头说等下科室团建啊，我去悄咪咪的试一试。好的，头头，请控制好力道，只用1%的力道。OK。

0: 续吧，啊，嗯。不闹啊，来，我们看刚才那个留言啊，
1: 对，来看这条啊，这周呢刚确诊了甲状腺癌，哎呦，首先啊，对你的这得算是遭遇了，嗯，表示同情，但同时呢，也真的想跟这位姐妹讲，就是，甲状腺癌好像是被称为是懒癌吧，就是即便啊，被确诊为甲状腺癌，说因为这种癌症去世的，或者是导致，快速病变的概率极低。要不能被称为懒癌嘛，是吧？当然了啊，我们该认真的去对待，还是要对认真对待，就那叫什么，在战术上重视，但是要在态度上轻视它啊，不能让它被吓倒了，知道吧？哎，下周呢要做手术了，我胆子超级无敌小，虽然大家都说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我一想到一个人要被推进冰冷的手术室就好害怕呀。这个事儿让我又反思了一个问题，我除了工作好像啥爱好啥活动都没有，我整个重心全在工作上，觉得自己真的是又蠢又可怜。确诊的这两天呢，稍微平静的时候，我也是在疯狂的赶进度，赶工作的任务，可是这明显不对呀，我该咋办？首先这样啊，宝子，咱们呢分个轻重缓急，哎，分个事情的主次。你眼瞅着都要做这个手术了，先别急着在你生病马上要做手术的时候你开始反思你自己了，因为这样做呢不仅是不能够让你觉得轻松，反倒是会让你更加的责怪自己，责怪自己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这具身体，你明白吧？所以你害怕，谁不害怕呀？哎呀妈，你别说你个甲状腺癌手术啊，你记得我这是四年前呗，做近视眼手术是吧，那还属于是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的一个手术呢，那我都手脚冰凉啊，抖不住，就是忍不住的塞炕啊。所以害怕是一个人类太正常的反应了，宝贝，你得允许自己害怕呀，说胆小谁不胆小，那玩意儿的分事儿，对不对？你看你到现在为止你都一直是在责怪自己不要这样，而且呢也要允许自己靠工作来逃避自己内心的慌乱，你不要觉得自己是个工作狂受虐狂啊！我都眼瞅要做甲状腺癌手术了，我还搁这个啊工作呢，说明啥呀？说明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而且能力很强。你以为工作那玩意儿谁想压力大谁就能压力大呢？那啥也不是的，你看他压力大吗？他没有那个能力让自己压力大，谁也不愿意把工作交给他呀，对吧？所以我希望我的姐妹们我的宝贝们都能够形成一种正向的思维方式啊，你比如说什么叫正向思维方式，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比如遇到倒霉的事儿了啊，你认为倒霉的事儿，那么负面的这个思维方式就是啥，我咋这么倒霉呀，我咋经历这个事儿的呢，你说呀，哎，这就叫负面的。什么叫正面呢？还得是我呀，遇到这么大个乱子我都没说倒了，我都还在想解决的办法，我可真行啊，还得是我呀，这不叫阿 Q 精神，宝贝们，这叫言出法随，这叫相信的力量。我不是搁这嘎达给你们罗列这个好听的词汇呢，真的不是。为什么？因为只有人你挺过去了，这个事儿才能够得以解决。你别管啥事儿来了，哐当一下把自己干倒了，无论是精神垮了身体垮了一样啊，那问题它还在那儿，它不会因为你精神垮了它自己就解决了，不会的，它还是在那儿就等着你去解决。那你解决的前提是啥呀？你首先不能倒啊，是吧？所以呢就是你得允许自己，包括允许自己哭啊，允许自己难受啊，允许自己害怕，允许自己就是通过一种看似很难以理解的方式去分解压力， OK 的。你得惯着自己，你不惯着自己，这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来惯着你了，知道吧？反倒是如果你惯着自己，你会发现，哎， 身边的很多人很多事儿好像都在给你让路，哎，嗯。另外呢，可以把手术当成老天硬塞给你的一个暂停键，把这关挺过去，熬过去，把身体养好了，哎，再开始去寻找工作之外的热爱。宝贝，听我讲，完全来得及。甚至我认为啊，这个甲状腺癌的手术并不是老天给你的一个什么惩罚，而是老天真的对你不差呀。甚至可以说他真的挺宠爱你的，他通过这样一个咻咻的咻咻的警告，让你知道生命除了工作之外有太多值得去关注付出时间和关注的事情，对不对？多好啊，好事儿！敢峰哥讲话这是好事儿啊好不好，希望你能够明白鸭姐在说什么。真的，我是真觉得这是好事儿，我还是那句话，他只是给你一个懒癌。我身边做甲状腺的手术的人特别特别多啊、嗯，特别特别多，多种因素吧，当然压力大肯定是一个原因之一啊，所以我希望宝贝你放宽心啊，坏事儿一定能变成好事儿。所以盲风，我再说一句，更何况这也不是啥坏事儿啊。

来，我们看这条啊，丫儿姐当年在小学霸凌我的人，今年居然考上警校了，我心里特别的难过，应该怎么办？凡事啊，福兮祸所依，就是很多事儿看上去是好事儿呢，也许它并没有那么好。啊，那么同样的，有些事情看上去很糟糕呢，那么也许它也是件好事儿。我这么跟你说啊，不要搞太复杂，就是一个霸凌者，一个对于人的生命特别藐视的人，特别不讲道理的人，特别无脑霸道的人，我这么说。你真的觉得他考上警校是什么好事儿吗？真正难过的恐怕不只是你，亦或者说难过的可能不应该是你。我从两个角度给你分析啊，如果这个人他真的是一个就是天生的恶人，天生的坏人，他到了这么一个规章制度极其严谨的地方，亦或者说，特别啊，不会惯包子的这么一个大环境，恐怕会有些人替你给他上一课。你知道他上警校吧？一要么呢是他真的学习能力很强。我再强调一点啊，学习能力强的人不代表人品就好，这是完全两码事儿。大家同意我的说法吧？啊，那么好，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正义感爆棚的地方，我跟你讲哦，大概率会有人

替您给他上一课。这是一。二一个呢，我们朝好的方向讲啊，我们不就是凝视深渊啊，是吧？因为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我们朝另外一个积极的方向讲呢，就是依然是在这样一个正义感爆棚，特别讲规矩、特别讲纪律的这么的一个校园当中，也很有一种可能，就是把之前，不管什么原因吧，让他身上有这种很罪恶的颜色的这样的一个，也许本质上还没有那么差的人，真的可以规训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正直的人。所以宝贝，你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如果你是一个有格局的人，一个有真正善恶观的人，你会一下子就释然的，对吧？对吧？因为小的时候霸凌其他小朋友，或者说同学的人，有可能啊，是为什么说年轻人犯错，就连老天爷都会原谅的，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人生观啊、世界观啊、各种方面三观都没有正式的形成，所以很有可能一他可能觉得好玩，他把欺负人当成了一种好玩，另外一种呢，就是他也是无意识的，或者是受到了当时身边或家里的某一些人的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他做出了那种让你铭记到现在的那种错误的事情，或者说坏的事情，对吧？但并不代表随着时间的变化，他经历的人、接触的环境也在不断的锻造和改变他，对吗？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放弃对别人的观察，尤其是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讨厌的人，我们甚至会不遗余力的去诅咒的人，我们放弃去观察，把所有的注意力从他身上转移，你明白吗？有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你这个留言，我会有一点理解和心疼你。我们有的时候啊，会完全放错重心，放错注意力，就是因为我们太讨厌这个人了，我们太希望他出点啥坏事了，我们太希望很多糟糕的事情，最恶毒的诅咒，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他身上，这样我们才能够大快人心。那么鸭姐想说的就是，真的不要凝望深渊。就我们在有这样的一些很不好的想法的时候，真的，如果你能够跳出来去观察自己的这个念头，你可能都会惊出一身冷汗。那我们有这样念头的时候的那个自己，和当年欺负我们的人又有什么差别呢？甚至可能我们在某一瞬间都会比那个人还要恶，还要坏，对吧？你肯定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嘛，对吧？所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成长，放在自己不断的变好和累积更多让自己处于一种美好环境的能力上吧，放到这些事情上去，你会更容易快乐。那么至于当年欺负你的这个人，他过得好还是不好，他是真的变成了亿万富翁，还是成为了阶下囚，当你这些事情你听到，你都会云淡风轻的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哎，你的人生就真正的在朝一个好的方向，或者说上升的这个角度，亦或者你真的有变成了一个很好的大人，好吗，宝贝？希望你越来越好。黑松门，真的，我特别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就是那种希望他能够万劫不复，因为很有可能当年你能记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他当年的一些举措、一些举动、一些话，真的伤害到了幼小的你，是不是？但是我们也在长大呀，我们也在不断的认识到哪些是美好的，哪些是丑恶的，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好吧？而不要再纠结那些黑色的、阴暗的，令人产生这个怎么讲，内心仇恨的，这些都是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放一放，然后慢慢的让它淡掉，然后慢慢的遗忘，远离我们。

真的，宝贝，你好好的想一想啊，就是当你特别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其实内心很多很多的想法是特别的邪恶的。我为什么让你跳出来以另外一个角度去观察此时此刻，或者说彼时彼刻的那个自己，你真的会惊出一身冷汗。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所有的念头产生的那个瞬间无所谓嘛，啊，或者说很理所当然认为啊，那他当年欺负我了呀，我就应该诅咒他，我就希望他不得好死，我就希望他怎么怎么样。但如果你真正拥有了可以跳出自己的角色，以第三者的这个身份或眼光去观察自己的时候，其实这才是真正的成长，宝贝。就是你拥有了一种怎么讲，时刻观察自己念头的一种能力的时候，你时时刻刻都是冷静的。无论你是经历了好的事情还是重大的变故，你都可以非常冷静的观察且拿出解决的方案。这简直就是不得了的大智慧呀，对不对？你好好的想一想，你身边有很多很厉害的人，很让你崇拜的人，他们的那种 peace, 那种平静，那种淡定，其实就是源于他们能跳出来观察。能观察，跳出来观察自己的人，你信我的，他能观察世间的万事万物。哇，那可简直是太棒的一种能力了。好吗？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

0: 机，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今天是世界蛇日，国际冰壶日。世界蛇日呼吁大家客观地认识蛇类，重视野生动物保护，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人与生灵和谐共生。那么国际冰壶日推广被誉为冰上象棋的冰壶运动，这项运动兼顾脑力与团队协作，带动全民感受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愿我们敬畏自然万物，坚持运动健康，拥抱夏日美好。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们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2: 喂，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哎，嗯，那个我是帮我妹妹咨询点事儿，想麻烦你。
0: 不麻烦，您说吧。
2: 啊，是那个我妹妹啊，和我妹夫突然之间就是俩人就是感情就是不好了。因为我妹夫最近这段时间吧，总是不回家，经常不回家，尤其是到晚上，就是总说出去喝酒，
0: 夜不归宿啊。
2: 嗯，有时候回来，他有时候不回来。
0: 不回来住哪儿啊？
2: 就是不知道啊，我妹妹身体不太好。
0: 哦，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2: 对，她失去劳动能力，就管我妹夫就是说，现在可能就是用咱们的思想说，可能就是我妹妹说她就外边有人了，嗯，但是她也没抓着现行，也没说是抓奸在床，也没怎么样。有前天的晚上吧，就是突然之间听到我妹夫和一个女人的谈话，就是我妹夫特别关心的说，就是那个。啊，我挺就是说的一些爱慕的话啦，或者是心疼人家啦，让我妹妹在无意之中就听见了，哎，现在我妹妹就心情特别不好，她就是，但是他们家我妹虽然身体不好，但是我妹妹家的这个经济大权她还是掌握的。现在我就是想麻烦你，那你给帮忙出出主意。我妹妹现在就是想离婚，就是以后说她身体不好，就是没有经济来源，就是想要饭，她也想自己做做舒心自在。你想让你帮帮忙，给出出主意，看看怎么办。
0: 这位朋友啊，你妹子自己已经出完主意了，她刚才说的挺好吗？我为了即使将来我经济上没保障，我也要过得舒坦，我要过得像个人，是吧？那不都已经做出决定了吗？怎么还问我干嘛呀？
2: 但是她只是听见我妹夫的谈话，她并没有抓住说是我妹夫跟某个哪个人说是怎么样。但是说我们作为姐妹哈，
0: 你就问你妹妹，你过得幸福吗？每天有人关心你吗？陪你说悄悄话吗？回来给你做饭吗？当你身体不适的时候搀扶着你，给你端茶倒药吗？有吗？
2: 但是你说作为姐妹，我就是想哈，希望妹妹过得好一点。
0: 嗯，对呀，所以说现在你妹妹，你得问你妹妹，你过得好吗？
2: 嗯。
0: 这是第一个问题。
2: 但是我们家人哈，
0: 啊，
2: 我们娘家人对我妹夫这个人评价还是
0: 哎，先不提你妹夫，你们娘家人评价他多高？他有些人在外面是人，背后是鬼。
2: 啊，
0: 现在就问你妹妹，她本人过得幸福吗？
2: 啊，
0: 这很重要啊！你不能说她跟你们过一辈子啊！你对你妹夫评价好，你们家人对她评价好，不代表你妹妹呀，啊。你妹妹是当事人呢。
2: 啊。
0: 是她和他俩同床共枕过日子啊。
2: 完了之后吧，他俩就是听见这个，他俩
0: 你没回答我问题呀，啊，这个朋友。你问你妹妹了吗？你过得幸福吗？你过得好吗？
2: 啊，
0: 你妹妹没你没你也从来没问过，哈哈，这个朋友。
2: 就是，
0: 你当姐姐可真扎心。
2: 一直以为吧，他们感情都挺好的，就是从来，
0: 那是装出来的，在你们面子上得过得去，不想让你们为他揪心。
2: 啊，
0: 那得问问妹妹，你说你问来问去，你问谁呢？这个朋友。别问我呀，问你妹妹，你过得幸福吗？如果你妹妹跟你说我很幸福，她只是偶尔不回来而已，平时对我挺关心的，那不用说了，可能是误会，对吧？但如果你妹妹说，你知道我过的根本不是人过的日子，我每天拖着病体自己去热粥吃，衣服没人洗，平时没人家擦地，半夜三更才回来，有时候醉醺醺还打我，还骂我。
2: 啊，那个打骂倒是没有。
0: 对呀，你问你妹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说清楚喽啊！
2: 嗯，
0: 你看你什么都不问，你现在问我，他俩该怎么办？你得问你妹妹幸福吗？他有的时候男人在外面，有的时候是应酬多，或者是家庭太负担，他有一段时间逃离了，不代表他背叛了。
2: 啊，
0: 这不这不代表他外面有小三、小四、小五，他有那本事吗？他有多少钱呢？他有多大魅力呀？
2: 他有，要说是有小三，但是说这个能力反正是能有，他是有这个。
0: 啊，他有能力养小三是吧？
2: 嗯。
0: 哦。所以你们越来越怀疑了，
2: 但 要是我们听了这个卦之后，他就又哭又嚎要离婚要啥的，但是以前我们都不知道，现在突然之间出这个事情，我们就全懵了，不知道怎么做。
0: 这位朋友啊，出多大个事儿啊？不就是他在家里跟别人打电话的时候说话有点暧昧吗？
2: 对
0: 吧？
2: 对对，
0: 是有点招人怀疑。但是你们直白的跟他唠呗，你跟谁通电话呢？你看给我妹妹伤成这样。
2: 但是他就跟我大弟弟哈，跟我大弟弟说是，即使他已经承受这外边事儿，说是即使我有，我这辈子也不会离开你妹妹，他是这么说的。但是我妹妹
0: 等会儿，你把这话为啥不说在前面？他跟大舅哥说了。
2: 啊，就是你，我外边不管有这个，
0: 我外面已经有了。但是我不会抛弃你妹妹。他的意思是说，我对你妹妹还有责任，因为什么呢？我和你妹妹是无性婚姻，我不能再忍受你妹妹因为病体导致我守活寡，她守活寡是吧？所以她必须得在外面有一个人给她做性工具，她得有个发泄的地儿。
2: 这方面吧，我妹妹没有，她只不过就是那个，她也不是说残疾，就是身体不好，不能干重活。但是说夫妻生活方面这方面是没问题，他们没问题。
0: 那这位朋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男人更无耻了。那不就是个贪得无厌的东西吗？那不就是衣冠禽兽吗？你家里有个妻子，而且妻子很健康，虽然有点小病，但是夫妻生活不是问题。但是你去外面是找女人，那怎么解释啊？
2: 但是他跟我大弟说的，这都是生意场上的事儿，逢场作戏。
0: 就这么一句逢场作戏，我和那个女人一夜激情，逢场作戏而已，你们别放在心上。放心，我和你妹子会好好过的。哎呦我天哪，这位朋友，我要知道大舅哥，我上去给他一电报。
2: 现在已经打了，所以说我家现在就特别乱，我妹子。
0: 哎呦，您这事儿刚才不跟我说呢？这我这越问事儿越多了，已经一拳都把自己的这个妹夫打倒了。那还扯啥了，这位朋友啊？拳头都伸出去了。
2: 但是我作为姐姐来讲哈，我的意思就是说啥呢？就是看他能不能维持，就是找个人帮忙。
0: 这位朋友啊。婚姻可以维持，没错，咱们法律不离婚可以维持。你妹妹的幸福谁来维持？你呀、她整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怎么维持？她一想起自己的男人整天跟别的女人在一起温柔乡里，然后还美其名曰说是逢场作戏，这么恶心的话她都能说出来，你的妹妹怎么维持？你是不是女人？惯你能维持啊？看着自己的猪狗不如的男人跟外面跟别的女人鬼混，回到家里领带上什么都是女人的味道和气息，然后你还说我能原谅他？你疯了？那我只能说你妹妹她有狩猎狂啊，喜欢被男人玩弄，喜欢被人当成工具，是不是啊？喜欢别人把屎盆往自己脑上扣，喜欢自己男人在外面勾三搭四，这变态吗？那么这位朋友，那你妹妹整个人不仅身体不好，心态也有问题了。别说胡话了啊！这个当姐姐的还是维持，就因为你妹妹身体不好，怕将来之后离婚之后给你们增加负担是吧？
2: 不是那都
0: 啊！你当姐姐当哥哥当弟弟还得照顾他，他俩维持吧？
2: 那
0: 男人还有点还能赚钱，那倒不是的话还怎么维持？我问你，你们家人、你们这个家族、你们这个姓氏没有尊严吗？你看你那个弟弟还有点血性，一电报打出去了，我看你一点你们家族的血性都没有。我们家族怎么？我们家族的女人就该着被人侮辱啊？该着被人什么逢场作戏呀、啊？哦，他一句话逢场作戏完了，对你妹妹的伤害呢？精神和肉体上的伤害呢？哎呦，我就觉得您这位女士，您的底线可够深的，是吧？那看来他在外面不勾个四个五个的，你都不会爆发。那你换到你男人身上，你会忍受吗？你男人回来跟我说：“哎呀，放心吧，我昨晚没回来，跟那女人只是一夜激情，我俩只是逢场作戏，你原谅我吧，我还是爱你的。”你能原谅吗？
2: 那倒不能，
0: 那就结了呗。那换到你妹妹身上，怎么就变成维持了呢？怎么到你们身上，你们都不能容忍，到你妹妹身上就得容忍呐？这位朋友啊，太过了啊！你要知道，我要是那个男人或者他的家人，我都瞧不起你，也瞧不起你们这一家族。我操，我都给你们侮辱成这样子了，我都外面找好几个女人了，你们还能原谅我，还让我维持？那以后我还会。那好吧，听着咱们大姨子说话有道理。好，我向你保证，以后对你。妹妹，我还有这个疼爱有加，是吧？我想告诉你，
2: 谢谢啊。
0: 他会表面疼爱有加，背后继续小三、小四、小五。我们唠到这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

0: 大可，
1: 大可老师，麻烦你，我想有一个情感问题想让你帮我解决一下。
0: 唠唠吧，
1: 呀，心里非常激动。我认识一个男朋友，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一个男朋友，我们认识有1个月时间了吧。在认识的当中，第一天见面的时候，他说出来吃点饭。等我见了面的时候，他说见了面以后，他说他吃完了，完了请我吃一碗面条。我不在于说吃多少，我觉得他这种做法不对，但是我就是说没能因为一件事去否定他。寻思两个人见了面以后感觉都挺好的，先继续交往吧。继续交往当中呢，就是没有一次他主动约我的，就是每次都是我主动约他。约他以后，他不是没有时间，他就是在看书，他要考试。完了跟我说过。我都曾经问过他，那你这个态度，你是什么不喜欢还是不合适？他说没有不喜欢，也没有不合适，我非常喜欢你，因为我是做护士工作的，我喜欢你的个高，喜欢你的身材，喜欢你的长相，这心目当中就要找一个护士，就是哪方面都特别特别的符合他。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态度是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我这现在我就觉得很累，就是说不知道这个，
0: 他肯定或者否定，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这位女士啊，你的答案一定是否定啊。您呐，经历过婚史啊？
1: 没有啊，
0: 这是您第一，这个不，咱不说第一次了啊，就是说，
1: 因为
0: 您没
1: 我二十
0: 您
1: 六岁，他31岁，比我大5岁。
0: 啊啊。
1: 就是说，我觉得我们都到这个年龄，该谈婚论嫁了。就是说，不是说小孩儿还不懂事儿、不成熟，为什么
0: 这位
1: 喜欢
0: 朋友，
1: 他？
0: 那显然这个男人不懂事儿，也不成熟，或者说这个男人一直想控制别人，或者说他是情场老手。
1: 他说的，他以前谈过恋爱，就是都要结婚了，结婚以后要彩礼，因为彩礼没达到，他就觉得我应该努力，男人应该努力学习，我得有钱，没有钱什么都没有，啊，再有爱情有什么用？
0: 这个男人心理有问题，
1: 他是不是？
0: 你不能找个心理变态的啊！
1: 他是不是有点
0: 就
1: 心理有
0: 从
1: 问题？
0: 第一次见面说好请你吃饭，
1: 对呀，
0: 并且失言开始，他就没把你放在眼里。
1: 是啊，完了，我就觉得
0: 是
1: 吧。
0: 啊，然后你还不保持您正常的矜持，您的底线好深呐！
1: 对呀，大哥老
0: 还
1: 师，
0: 说
1: 我
0: 我
1: 不知道
0: 还
1: 我怎
0: 可以
1: 么
0: 原
1: 做
0: 谅
1: 了。
0: 他，有什么不好做的？马上告诉他，对不起，我也吃完了，再见。
1: 啊，第一次就应该这样。我
0: 这位
1: 觉
0: 朋
1: 得
0: 友
1: 就是
0: 啊，
1: 用一件事
0: 你
1: 否定
0: 不
1: 一
0: 是
1: 件，
0: 第一次谈恋爱吧？
1: 不是啊。
0: 那你应该有过情感经历，应该明白尊重是两个人感情的开始啊。哦，刚认识1个月，约会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1: 每次他给我打电话，
0: 而
1: 我
0: 且
1: 也
0: 这还
1: 都
0: 是
1: 接不
0: 个
1: 到电
0: 比你
1: 话。
0: 大5、6岁的人。
1: 对呀。
0: 那这位朋友啊，那说明这人城府很深呐，
1: 你说我还。
0: 这玩啥呢？玩钓鱼呢？啊，我这顶上有肉，我就让你吃不着，是吧？我是喜欢你，但是我得控制你，我得让吊着你胃口走，让你更喜欢我。
1: 他有车，那次我们坐在车里头聊天，完我就由谈男女朋友，就是挎着胳膊，我说你看人家都谈恋爱多好啊，咱俩不是恋爱关系，咱俩只是朋友。
0: 哎呀，这位女士啊，你实在找不着男人了，咱们才26岁，这么年轻啊，为什么这么作践自己呢？这位女士啊，我觉得你现在是在贬低你自己，
1: 我
0: 你
1: 也
0: 都
1: 觉得
0: 让
1: 有
0: 我
1: 点
0: 瞧
1: 太
0: 不起
1: 贱
0: 你，
1: 了，
0: 知道
1: 我也觉
0: 吗？
1: 得有点太贱了。
0: 就是啊，一个女人最起码的矜持都没有，男人肯定瞧不起你，知道吗？你听懂了吧？
1: 听懂了。
0: 他根本不懂得尊重你，他怎么可能爱你？你这么想问题，这么逻辑，再从头捋一遍。
1: 是
0: 你
1: 我，
0: 说您这点个性都没有，第一次去了说好了，咱们他请你吃饭，到时候来个他吃完了。这位朋友，这是什么呢？这是我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这位朋友，我是你，我转身我就走，懂了吗？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凭什么不
1: 我的
0: 尊
1: 家人
0: 重
1: 都
0: 我
1: 说你
0: 呀？
1: 放手吧。
0: 你这点矜持和自重都没有，你说这个男人会看上你？他会玩弄你？知道吗？他绝对不会珍惜你，他会觉得你这个女人很轻浮啊！我这么对她，她还跟我黏的糊的，这女人太好了，明白了吗？
1: 还有一次，大哥老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前上个周六，他给我打电话，打个电话，我说的，你怎么这么闲呢？你不学习吗？他说的，啊，去干活，家里收拾卫生太累了，啊，咱们上网聊会儿天吧，聊会儿天吧，完就问你，你什么时候上班？明天什么班？我说我明天白班，啊，那你睡觉吧，刘护士。其实我本人不姓刘，我当时是特别特别生气，到现在我都没有联系他，所以我这两天特别闹心。我问我大哥老师，我这个还
0: 他
1: 坚持，
0: 身上
1: 我
0: 什
1: 还是
0: 么
1: 放
0: 身？
1: 手。
0: 他是您是久旱逢甘露啊？现在呀，这么饥渴呀？啊，不至于吧，这位女士？他身上有你们俩认识不到2个月，他多大个优点就长得帅啊？
1: 不帅，本人也不帅。
0: 那什么吸引了你，让你失魂落魄的，跟他犯傻
1: 不
0: 一个
1: 是
0: 劲
1: 我，
0: 的还问我还用问吗？这位朋友，
1: 大
0: 人
1: 哥
0: 家
1: 老
0: 你
1: 师，
0: 是
1: 你
0: 谁
1: 这
0: 都
1: 样
0: 没得搞
1: 我真
0: 明
1: 是，
0: 白，人家都不尊重你，
1: 啊，
0: 你
1: 我。
0: 还搁这觉得这上确实有一些女人呐，你男人你越他对他态度恶劣，他越黏的往上上。你是属于这类的，
1: 我其实就觉得，就家里人就说你都这么大年龄了，你怎么老挑人骂
0: 你
1: 呀？我说
0: 多
1: 你
0: 大
1: 看
0: 年龄了？你不过才26，那还34、5、6没嫁的女人，遍地都是。
1: 哎呀，
0: 这位女士啊，我听得出你是个受传统教育比较重的女人
1: 对对对。对
0: 啊，但是我想对你说。

0: 不能因为我们着急年龄或者身边父母催促，有世俗的压力，有传统观念的束缚，我们就草率的去跟一个男人。你记住，无论将来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我们要找，一定要找到真爱，不能找错爱，一定要找那种尊重你、珍惜你、了解你的那些男人，懂吗？他根本都不想了解你，他不想尊重你，
1: 嗯，
0: 是不是啊？对你的数据他一无所知，
1: 对，
0: 那这么一个东西，你跟他靠近干嘛呀？
1: 你
0: 时间久了，我告诉你，你容易被他利用。等他哪天心情不高兴，说拿你当发泄的工具，完你还觉得自己好像得到爱情了，完到最后他甩脸的告诉你说对不起，我跟你没有感情。
1: 懂了，懂了。
0: 这位女士啊，不要犯傻，好不好？
1: 好。
0: 看人不能看他说什么，这个香花不一定好看，
1: 是
0: 就是真正有内涵的男人，对你好的男人，他不会停留在嘴上，他会用行动。
1: 我的同志都说你这么犯贱的，上杆子不是马、
0: 啊。总而言之，我现在也别说你犯贱了，你就是个感情白痴。你就是面对感情处理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这怎么就应该我主动一点是吧？就应该如何如何。这位女士啊，你不要因为别人给你压力，你自己就丧失理智啊。这个男人跟你根本他就对你不感兴趣，明白吗？
1: 明白了，明白
0: 啊。我知道你太失意太久了，爱情的路上一直没有找到如意的，终于碰上一个比较一眼看去还挺相中的，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爱情这个东西啊，不能靠感觉，跟着感觉走一定是灾难、
1: 嗯、
0: 啊，得看行动。
1: 他还问我你喜欢我哪儿啊，我本人还这么丑还这么老，你看
0: 是啊，你看他本来他性格，他自己性格就有问题、
1: 啊、
0: 懂了吧、
1: 啊、
0: 然后他你整天还迁就着他，你这不有病吗？
1: 我也有病了，
0: 是不是啊？你时间久了，你说你当护士整天护理病人，你自己也变得生病了。
1: 是，
0: 保持清醒好不好？
1: 那就放手。
0: 你记住，无论什么好，再遇到相中的男人，
1: 嗯，
0: 咱们要有矜持。当男人主动向你示爱，表达对你的尊重、信任、关心的时候，你才能有真正的幸福。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候，哪怕爱上一个男人，你得绷得住，懂吗？
1: 懂了，懂了。
0: 你一没事就把自己的释放出来，我告诉你，并非让那个男人感觉你这个人多热情大方。有些成熟的男人还认为这是轻浮呢，懂了吗？
1: 懂了。
0: 哪怕爱上了，也得绷住，心里装着没爱上，那得让给他考验他一个过程。他尊不尊重你呀、啊、信不信任你呀、啊、理不理解你呀、啊、关不关心你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啊。如果这些细节他都记在心上，而且很用心的去做，那说明这个男人真的在想跟你好好处朋友。那个时候你再给时间，你说你总这么心急火燎了，爱上一个人恨不得一下就告诉他我好爱你啊。
1: 我真那么告诉他了。我说他就问我你喜欢我哪、
0: 哎、
1: 我说喜欢。
0: 将来
1: 我
0: 不知道哪位男士有兴趣到你啊。首先我想说你是一个很淳朴的女人啊，很直率，没有任何城府啊。
1: 太傻了。
0: 是不因为从男人角度来说这是好女人的标志，但是这位女士一定要懂得自爱，为了你将来的幸福好吗？你别以为你这样的直率对男人来说是一种热情大方，在某些男人的眼中这是一种轻浮。
1: 哦。
0: 我俩认识这么短他就向我示爱，这个女人看来不靠谱，懂了吗？尤其是感情上受过伤的男人，一看到这种女人，哼，肯定不知道跟多少男人上过床了
1: 啊！
0: 你看我俩认识才一个月就跟我说他爱我
1: 啊，
0: 太好钓了。
1: 他从来都不带主动给我打人。
0: 所以说我想这位女士啊，保持你的矜持、
1: 啊就是、
0: 好不好、
1: 啊、好，
0: 你寻找的是真爱，你寻找不是一夜激情。
1: 嗯，对呀、啊、我就想找个本分过日子的。
0: 他肯定不是过日子
1: 啊，
0: 至少他不是你那道菜
1: 啊。那好了，
0: 我们唠到这里。
1: 懂了，谢谢大可老师。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哥。
3: 哎呀，这是我听那个女的是有点虎啊。这么个事儿、
0: 啊，
3: 那个大哥老师，
0: 哎、
3: 我呢这是咋的？这是处个对象嘛。
0: 嗯。
3: 说实话分了，分了时候呢，他就用话刺激我，让我给揍了。揍完以后呢，然后自己呢又打过几回电话呢，喝多了，晚上呢又说一些用不着威胁的话，感觉哇，自己做的事做的挺可耻的。你说这咋办呢？这一天的话，
0: 把酒戒了就好了。
3: 嗯，
0: 啊，
3: 把酒
0: 人就是这么回事，喝完酒之后就变成鬼了，完了酒醒了又变成人了，然后反反复复当中就发现自己有点像双重性格的人了。是吧？然后就问自己，哎，大哥，你说我咋这样呢？你说我这我也觉得挺可耻，但我还是打电话骚扰他，我还骂他，我还想揍他。揍完之后我还
3: 没有没有没有，他打电话吧，我也打电话，他总刺激我，所以说那一刺激我。
0: 那你何必给自己找那个刺激源呢？是吧？
3: 是啊，我所以说我问一下子，就是说现在俩人都已经断了，就是断了，就感觉吧，我认为我做的事做挺可耻的，然后呢。

0: 每个月呢我还给他汇钱，就是说咋的，我哪怕就是说这个吧，就是说我就是对他一种弥补，我感觉我做的事做的挺可耻的。
1: 这位朋友啊，这不是弥补，这会让自己啊陷得更深，你会越来越不平衡，因为我听得出你是个爱自己胜过爱别人的人。如果你继续花给他花钱的话，你将来心里会更不平衡，你会更给他打电话，怎么的了？我天天给你邮钱，我对你不好吗？是吧？
0: 啊，没有。
1: 这位朋友啊，
0: 不
1: 要再汇钱了，记住，我们跟过往的一段关系彻底断开，彻底忘掉伤害我们的那个根源和环境，最好的方式就是一刀两断，不要有任何来往，哪怕一分钱、一毛钱、一厘钱都不要有。这是为了你自个儿好啊，让你自己从这种痛苦的纠结当中跳出来，否则你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自己整个人性都扭曲了，啊，尤其喝完酒，爷们儿啊，少喝点酒吧。
0: 啊，我
1: 那酒不是什么粮食精，酒是害人精。啊，
0: 是，我就感觉吧，就是自己心里吧，就是过意不去这个事儿，因为啥呢？哎呀，就是说咋的，也就是说汇几次钱吧，我就感觉我心里能安安了。其实也并不是说咋的，汇完钱再找人家也没必要的。现在都所有关系都断了，只是说咋的，感觉自己做的事做的他妈挺可耻的，所以说感觉自己吧没事。
1: 这位朋友想做一个不可耻的人，最好的方式忘掉过去的可耻。你总纠结于过去的可耻，我想告诉你，你还会可耻。为什么？人有一种心理暗示啊，我过去那太可耻了，然后太可耻了，后来就发现，那我还继续可耻吧。是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不要去纠结。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总纠结可耻的事儿，你还会继续做可耻。不要把它忘掉，把这种内疚变成一种行动，在现实生活当中去珍惜我所拥有的，多结识朋友。再有一份新的感情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总结过去的教训，珍惜眼前的幸福，这个就永远不可耻了。但一个人总是在跟我忏悔，说过去怎么怎么地，过去过怎么怎么地，说明这个人没有放下过去，还想回头。对吧？
0: 太对了，太对了，太对了。
1: 所以说，爷们儿别回头啊，否则的话，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自己人格都变形了，总是沉浸在过去的悔恨当中，总想重蹈覆辙，总想再来一次，总想我能够扭转乾坤。这位朋友，不可能啊！还是那个歌唱得非常好，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没有，0.0%啊！所以说，爷们儿啊，过去就过去了。既然大家不是一路人，没有交叉点，那何苦强求呢？对吧？这个就世界上不是所有有缘人都是有情人，听懂了吗？有缘无情的太多了啊！表面上被所谓的有缘给迷惑了，而且你看咱俩多有缘呢，其实根本就无情。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0: 你好，这位朋友。
21: 哎，主持人你好。
20: 哎，你好。
21: 我想问一下啊，我是今年是通过人和我现在的男朋友认识的。
20: 好家伙，通过人啊。
21: 对，通过熟人，然后到现在为止呢，就是感觉第一次见面之后又见了第二次，觉得各方面还不错，综合的情况是指数比较高的，然后因为我们也都到了适婚的年龄，是决定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但是呢，我发现他在这期间吧，总是跟我说一个问题，就是觉得我特别的冷，而且呢，就是
20: 你俩接触多久了？
21: 到现在为止不到两个月。而且他就是他，而这些话呢，他也不是说见面的时候才跟你说，等你回家了分开之后他就开始发信息了，而且文章都很长，说的很多。然后我觉得吧，我说第一，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我们毕竟没有感情基础，第二呢，现在是一个感情累积和一个接触的过程，我不可能对你太热情，还不是很了解，但是他觉得不平衡，我觉得应该是。
20: 哦，你感觉到他不平衡？
21: 他不平衡。
20: 他要求你再按照他那个标准再完美一点。
21: 他要求好像是他对我怎么样，我马上就非常热情的形式
20: 是吧？
21: 回复他。
20: 啊，我给你一朵花，你立刻得拥抱我。我要是跟你说几句唠甜嗑，你必须马上跟我有亲热，
21: 可能
20: 他做什么工作的？
21: 形式上可能是这样的，他是现在是一个公司的技术人员。
20: 哦，技术人员。
21: 对，
20: 普通职员嘛。
21: 对，
20: 何来这么多毛病？
21: 所以说，我觉得我的进展是比较正常的，我没有考虑那么多，但是他好像对我有挺多不满的。
20: 这位朋友啊，听得出啊，这个男人呢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的小伙子，是吧？这倒挺坦白，有啥事儿我就落在桌面上，是吧？我直接跟你表达就完了。其实啊，这位朋友，他是在展示他的个性，就
21: 是
20: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21: 我们这种特别对感情、对什么东西都很敏感。
20: 对。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您
21: 小，
20: 对，您能不能接受？我觉得这个男孩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挺坦白，一个搞技术人员的，也没有多大城府和强势，也没有什么管理层那么多人什么那些阴谋诡计，是吧？我就直接表达我感受，我跟你说，我就这种感觉，是吧？他把这种认为当成一种坦诚，我相信在他的价值观当中，他认为这是坦诚。我有啥我跟你说啥，我对你不满我也说，对吧？
21: 对。
20: 但是这种坦诚，对不起，您。不认这道菜，是吧？
21: 我总是觉得
20: 有些女孩也许认，还觉得小伙挺好的，对你说的对，是吧？但是在您那可过不了。
21: 对，我总是觉得这太快了，太着急了。
20: 这不是一般的着急，是吧？两个月就对人家性格指手画脚，对人家毛病挑三拣四。
21: 我就始终觉得有点快，然后他每次就是他看你的眼神就是有话要说，但他不说，
20: 他憋在心里说不出来。
21: 对，
20: 桌面上唠不出来，他背后发短信。
21: 对，然后他回家之后就开始酝酿了，你能感觉到他话里有话，然后你再问他，他才会一五一十跟你
20: 说。所以
21: 说
20: 这种人典型的闷骚型。你稀罕这口吗？你别说人不好啊，我也不觉得小伙子这是毛病，人就是您就是跟人相处，您就这么坦率。
21: 对，然后我跟您分享之后呢，我也跟我的朋友周边的朋友我说了一下这种情况，他说你太挑剔了，说你要是错过这个，你找不到比他还好的了，你别后悔就行。
20: 哎呦，你的朋友们还真为你的终身大事着急啊，好心。但是这位朋友啊，还是那句话，两个人能在一起啊，其实努力要寻找的是性格的相容性啊。现在心理学界还在研究这个事儿，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过50年60年，是吧？因为现在总结了一下，这些老夫妻为什么能够坚守爱情那么多年，是他们性格当中有很多相融相互补的地方。再直白的叫人格啊，可能人格大家对这个词儿定义不太清楚，什么是人格，是吧？有些人智商很低，但人格很高啊，人格魅力很强。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关键在于你们俩的性情对不对，撇子。你要觉得接纳不了，你就觉得这什么男人呢？这我接受不了，他这么敏感、捕风捉影，以后跟他在一起还哪有空间了，是吧？那这位朋友，那就是他不适合你，明白吗？我不觉得那小伙子哪嘎做的错了，他就那样人儿。
21: 对。
20: 哎，他就那性格，而且很坦白，就很坦然的跟你，我就是这性子，我就表达。那这位朋友，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也太急了，这也太不尊重我了，是吧？那么这位朋友，说明他不适合你，你们俩的人格当中有更多是冲突。不是互补和相融，
21: 那这种不适合会在日后的接触当中有改变吗？
20: 就慢慢来呗，对吧？得有个磨合过程。有很多人开始见面的时候跟冤家似的，是不是啊？天天干，哎，他个性冲突很大，哎，但是干着干着两个人就，哎，好上了。为啥呢？就是大家彼此适应对方的个性之后，慢慢的包容了。是不是啊？
21: 所以说还是需要时间的，对。
20: 哎，可以再给自己一点时间，也别那么唐突的说，这小伙子也咋回事啊？是不是啊？你可以坚持你的原则，但是经过一段磨合之后，让他对你有一个了解，你也可以坦然说出你的想法，对吧？哎，你说有啥事儿呢？咱以后直面当面桌面说，我这人呢喜欢直来直去，不喜欢掖着藏着，我就典型的东北大姑娘，是不是啊？哎，喜欢爽快，有事儿你就说。啊，我这人也是这样，我觉得咱俩现在相处时间太短暂。有很多事情还不太了解，我可能比你这个更直接一点，你可能过于含蓄了，是不是？哎，咱们可以在以后慢慢沟通当中去了解对方。
21: 那我明白了，谢谢。
20: 所以说大可希望啊，希望你们能磨合出默契来啊。
21: 但愿吧。
20: 唠到这里，再会。
21: 谢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喂。
2: 喂，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嗯，我想问你件事。
1: 啊，你说。
2: 我老公就是个大男子主义，完了，我俩结婚一年多。
1: 啊。
2: 结婚一年多就是，前天晚上因为吵架，他打我了。
1: 啊。
2: 之前他就一直认为他就愿意耍，多大他都耍，完我就不愿意让他玩。这完我俩处对象处了一年多，我就从那以后你玩玩，我说你要是玩我就不能跟你过，那我肯定不玩。我说那你完了有一次，我俩同居没结婚之前同居，家里有10000多块钱没给我输，那个半个小时，完又上卡里取了10000多块钱又输光了。
1: 就是你嫁给他之前你就知道他是赌徒。
2: 是，完了
1: 还是义无反顾的嫁给了他。
2: 我这日子我说过不了，挣多少钱输多少钱，我说这多少钱能够输，以前都输了好几十万了，这还该那么多钱，我还玩。那从今以后我不玩，给我跪下。我从媳妇你别走，那我从今以后我肯定不玩。完之后又玩了，头段时间玩，这一年多没咋玩，就这夏天没事了玩玩，先抓赌抓，让市局抓抓就回来，我就挺生气的。那一天想不想好了，一周之内抓你2次，啊，我都忍你很久了，就打我了，那我都忍你很久了，你想咋的，我就玩了。
1: 哦，他在外面赌博，你不让他赌，然后他说他忍你很久了，就忍受你老干涉我，就忍受你老干涉我赌，你要不干涉我赌，搞不好我都已经成为富翁了。
2: 嗯，对。
1: 是不是啊？就因为你总让我点背，是吧？
2: 啊，完了就打我了，我就打你了，能咋的？我现在我就不知道咋整了。完了我，
1: 那这位朋友还能咋整啊？这位朋友，赌徒，家庭暴力，您的生存权、幸福权都没有了，您还能咋整啊？
2: 他就是一直认为，那我就对你都老好了。你说咋就咋的，就是你。
1: 这位朋友，你记住了，一个这个可怜的女人啊，今年有20几？
2: 我35了。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位朋友，你这些年白活了，啊？你都30多岁的人了，也算是有社会阅历了，阅人无数了，是吧？啊，
2: 是。
1: 一个男人情绪如此极端，什么可以为了一个女人又上吊，又什么自杀的，又什么跪地下的？你记住，凡是这种男人是最自私的。那些所谓自杀的，说为了一个人我可以去死的，全是极端自私的人。
2: 对，那可我还
1: 他早晚会从另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去，他不可能改过，懂吗？他说的话也不是真的，那样的情绪的人说明他本来就是情绪化，而你自己还这么幼稚的认为那是真话，也算是你对他一往情深了，给他一次机会了，但是这个机会也一年过来了，结果是他让你很失望，对吧？没要孩子吧？
2: 我忘跟你说，我俩是二婚，所以我就不知道咋整了。
1: 那这个怎么叫咋整呢？这个朋友，那这话说的很矛盾呢、啊、二婚的才知道咋整啊，你是过来人了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吗？
2: 我就不想过了，我还有点舍不得，我就想
1: 舍不得他揍你，舍不得他把钱都败光了，舍不得他骂你，是吧？哎呦，那我可说不过您了，那就说明您呢就有受虐的倾向，那谁也阻止不了您，您继续享受被虐待的生活吧。
2: 我生气，他打我，完我这不是我就生气，完我打他，他打不过我，正好拿菜刀把我手指剁了。
1: 谁把谁手指头剁了？
2: 我把我自己手指剁，我打他我打不过吗？我就生气吗？
1: 你手指头接上没有啊？
2: 就筋断了，完我现在在医院呢，我这啥也没说吗？就我就在医院住院呢。
1: 你的家人有没有陪伴在你身边呢？
2: 我自己在医院呢。
1: 为什么不告诉你家人呢？
2: 我爸来了，我爸说姑娘你先住院吧，完到时候住完院再说吧。
1: 这位朋友啊，
2: 嗯，
1: 你的意思说你的婚姻已经现在是血雨腥风了，是吗？
2: 我感觉，
1: 请问你这里还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幸福感、快乐感、安全感、归属感？这些我们结婚的目的你都有吗？
2: 挺好的，我就认为我
1: 你把自己手筋砍断了，现在住在医院，你老公来看你不？
2: 那今天在的，昨天没在。
1: 他来了之后，他什么态度啊？
2: 完事说话就跟我朋友说的，他自己做的，跟我有啥关系？完我朋友说，他说话怎么那么说的？你说毕竟是夫妻，你知道。
1: 这位朋友啊，你们从来都不是夫妻，你们一直活在各自的世界里，两个走错路的人错误的在一起，错误的过日子。为什么我下这样结论？是因为最终你们都自残身心，一个嗜赌如命，忘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已经完全剩个躯壳行尸走肉，一个拿着刀自残身心。这位朋友啊，这是你要的婚姻吗？
2: 不是。
1: 嗯。
2: 不是。
1: 你们俩再这样下去，会彼此互相伤害，何苦呢？对他来说是灾难，对你来说也是痛苦，一个水深一个火热，对吧？
2: 那我住完医院再。
1: 这位朋友，别再跟他喊了啊！你也别再自己那么轻生了，好不好？
2: 嗯、
1: 咱们的生命是人生最宝贵的。
2: 嗯。
1: 爱情只是我们人生的一种体验，一种经历而已，好吗？生命的精彩是多方面、多元化的。
2: 那都是守了好了之后
1: 的。平静的、微笑的面对他说。我们曾经有过很好的缘分，
2: 嗯，
1: 但是都过去了，今天的伤害太深了，刻骨铭心，是吧？我们不适合，我们再在一起只能导致彼此互相伤害对方，对吧，这位朋友？
2: 嗯，
1: 我知道你已经再次去面临婚姻的失败，当然了，你俩也走的时间不长啊，这位朋友你还年轻，但是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不适合，再这样下去发展下去，当你们俩再次情绪化的时候，两个情绪极端性格都偏执的人在一起的话，会出大事儿的，听懂了吗？
2: 听懂了。
1: 哎，听你爸的话啊、哦、你爸已经拿你没办法，你爸已经很无奈了，那老人可能流过多少次眼泪了，是吧？
2: 嗯，
1: 这回听听老爸的好吗？
2: 嗯，那我等我出完医院再办吧。
1: 好聚好散，跟他把话说清楚，你跟我在一起，我不希望你赌博，你痛苦，我跟你在一起整天看你嗜赌如命，我没有家的温暖，我痛苦，咱俩何必两个情绪如此极端的人在一起呢，对吧？
2: 嗯，完我就挺生气，我跟我妈说结婚之后我俩买了大车，花了40多万，那是用我名买的，不是婚后财产是我俩共同的，那我爸说啥也不要，姑娘咱上哪都能吃饭。
1: 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听听你爸的建议啊。
2: 嗯，那我
1: 这位姑娘啊、
2: 嗯、
1: 今年咱们还正值壮年，以后不要做这种蠢事儿了，好吗、
2: 嗯？
1: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重要的了，好吗？
2: 嗯。
1: 学会理性、嗯，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爱的归宿。
2: 嗯，谢谢。
1: 擦干眼泪，别那么难过，经历了永远是畅快的，让过去永远过去吧，好不好？
2: 难受不能。
1: 也不用纠结，也不要跟他痛苦，平心静气，坐下来，推心置腹的好好聊一聊。因为谁都不想痛苦的过日子啊。
2: 嗯，
1: 唠到这里，

0: 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嗯，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说一下的，我女儿今年15岁半
0: 啊，
1: 读高二了。
0: 高二了啊。
1: 对，我的学习成绩还比较优秀吧。
0: 嗯，好、啊。
1: 在这个她在初中的时候吧，就是在全校就是前十的学生。
0: 哎呦。
1: 完了那个、
0: 哦、
1: 在高中到高中呢，完了就不是没有以前那么好，但是高中学生也是多了嘛。
0: 啊、
1: 他就能有班级能是前5-6名那样。
0: 也不错呀、啊。
1: 全校吧、
0: 啊、
1: 对，全校能整到100名左右吧。
0: 哎呦。
1: 完了那个而且还是一个不错的学校。
0: 嗯。
1: 我这个姑娘就是平时吧，因为我陪着她的时候也很多，总跟她在一起唠嗑。
0: 嗯。
1: 她就和我说她说同学们很多追她的。
0: 啊、
1: 初中时候就有人追他，完了那个、
0: 啊、
1: 他和我说过，经常和我说这个问题。完了那个吧，上段时间就直接和我说了，说妈妈，我那个我初中的时候一个同学追我，我也喜欢他了。
0: 啊，
1: 完了说我现在我和他确立恋爱关系了。跟我说、
0: 啊、
1: 姑娘你这是不是太早了？我说那个你那个同学是学习好不好啊？这样我就这样问问哈，他说。那同学学习不好，那个在初中吧，他都没上高中，就直接上中专了。
0: 考中专了，
1: 就上那么什么航空学校了。那，因为我姑娘高二了嘛，她可能是2年就毕业了，现在上农家组上班去了。
0: 嗯
1: 确立恋爱关系了。我就跟我这说，就上周日的事儿，跟我说，我跟他确立恋爱关系了。说那个你。

0: 不然目前你说咱们家也不是条件不好，哪方面都不怎么好。爸爸和妈妈挣钱还挺辛苦的。我说你得好好学习，你让你自己优秀一些，对你的人会多一些。你就但你我说要他永远追不到才是好的，你为什么同意你和他确立恋爱关系呢？他说，我就欣赏他，你不感觉到我不和他处是遗憾吗？张叔。
1: 对呀、啊，从他这个角度来说，他没错啊。当一个女孩子欣赏一个男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他的眼中啊，这个男人哪儿都好，缺点都好，哪儿长个痦子都漂亮。
0: 是啊，
1: 所以说我想啊，这位朋友，在这种情境之下，您的女儿说的话是对的，知道吗？这个您的女儿很有个性，很有自己的思想啊。就像凭刚才这句话，那你不觉得我喜欢上一个人不去接纳的话是一种遗憾吗？是吧？就这么一个直爽的这个姑娘。但是我想对这位母亲说句心里话，您别着急啊，我听得出你很急躁，您越急躁你给孩子传递的是什么压力，孩子在压力之下就容易跑偏，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孩子能跟你推心置腹地说出心事儿，说出这样的隐私，告诉你我喜欢上了谁，为什么喜欢他，而且喜欢的这么的投入，而且我有人生规划，您的女儿把话说得很全面了，一告诉你我有感情用事，二我告诉你我会有所节制，我一定不会影响学业，对吧？
0: 是。
1: 所以我想在这方面你要对姑娘说，妈妈信任你，但是你毕竟还小，人生的阅历还浅，你们俩都小，是吧？所以在爱情的路上你要学会自己保护好自己，你他也一样，我支持你们，你们呢只要彼此要是保持这份友情，那么将来有一天大家互相激励，是吧？没准啊他将来会有份好工作，你也会考上好大学，对吧？这位朋友，我想告诉你，他们现在属于感性的世界，懂吗？他们的爱情现在说是天荒地老、海枯石烂，我们必须去理解。如果你这时候是否认他，你这太傻了，你还年纪轻轻，你懂啥？你总是这么，你要是否认他、否决他，这位朋友，他就会选择反抗。
0: 他说我就想和他签订婚谈。我真有点不知道拿稳主意，想让他去还是不想去。完我就和他说了，我说姑娘，你女孩子应该保护好自己。这就是万一你们都是青春期，万一我说你要有冲动的时候，要情不自禁的时候怎么办呢？姑娘你一定要想好了，你以后未来和这个男孩子。
1: 你姑娘怎么回答您呢？
0: 我姑娘说我不会的，妈你觉得我是男孩子吗？再说的人女孩也不会是那样的。妈你说我对我的未来还有计划的，说我能那样吗？妈
1: 你告诉孩子，妈妈相信你能处理好你的事儿，但是一定要有规矩，那就是早去早回，朋友不能在外面留宿，相信他啊，
0: 相信他，让我就让他去啊。你说我这样式的可不可以呢？我这样的，我有一个侄女在这边，和他俩比他大，我这侄女都23了，我想让他陪着去。
1: 这位朋友啊，那到底这是集体郊游啊，还是二人世界呀、啊？你搁旁边放个灯泡算啥呀？那你人家一看这就是监管呐、啊，监工啊，监军呐、啊，是吧？
0: 你说不让他去，你说我认为他太小了，我认为那孩子都参加工作了，就那孩子比我姑娘，因为我姑娘上学就早啊，你知道吗？他才15、15岁半。那个孩子比他大3、4岁呢，完了他都已经上参加工作了，我都害怕万一你说。
1: 那你可以跟姑娘探讨，可不可以？就是假日难得，我们全家都跟着，他也全家都出来，咱们集体来个郊游，不行吗？
0: 我说跟他去，他都不同意我跟他去了，我跟他说了，我爱人在外地。
1: 我是说您在要求他的家人也参与，我们都认识，对吧？这位朋友，如果您不放心的话，就这样。但我想对您说的话，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尊重女儿的想法，相信她能处理好，好不好？别把自己的闺女想象那么脆弱，说哪个男孩对她有不良行为，她就上当，她就冲动，她就激情，她不至于啊！我听得出您的孩子很聪明，在一个很好的高中里学习成绩还能排在前100，这位朋友那不错呀！啊，说明这孩子有主见，不像你想象那么傻，对吧？很容易被男人利用。再说很多女孩为什么过早的涉足性，就是因为家庭不温暖。父母不恩爱，这知道吗？他们想逃避现实，更多女孩自甘堕落的原因是在这儿，懂了吗？并非是源于她天生就对性感兴趣，青春期的孩子有萌动，有荷尔蒙分泌，这个正常，他们会懂得克制的啊！你相信自己的闺女，一个女儿都这么大年龄了，都已经高二了，还能跟妈妈说自己的隐私， 跟说自己的感情，说明他非常信。

0: 知道吗？
1: 是。
0: 你不要辜负了孩子，只要你正确引导，啊，传递正确的爱情观、健康的性观念，您的孩子会保护好自己的，他会处理好感情和学业的，啊。你尊重一下你闺女的，你这种忐忑的心情我也理解啊。身为女儿的母亲，怕女儿吃亏，怕女孩子受伤害，女这个年轻人恋爱当中最后失败之后损失最大的往往是女孩，这个我理解。但是当妈妈的，您这越在这个时候越要保持冷静，您处理不得当可能就会伤害这孩子对你的信任。相信他啊，他既然现在这么投入，你相信他的感觉。适当的时候说，如果这男孩这么优秀，请他来我家做客呗。对吧？
1: 他说了呢，我姑娘
0: 可以呀、啊，那像到我家来、嗯，那你就欢迎他来，咱们相互了解一下。
1: 我带他让你看一眼，我说妈妈都不用妈看，你要看的挺好的。
0: 你傻呀，不看呐？你看这个当妈的，你个一会儿说照关心女儿的这个安危，关心女儿别吃亏，完人家要带来了，你就不看了。
1: 我不
0: 对，朋友，这是聪明的母亲吗？聪明的母亲，我得看，什么东西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对吧？我得了解这男是谁呀、啊？谁在跟你女儿处朋友？你都不知道，这什么妈呀？
1: 我因为我不是很同意嘛，我都不想让他。
0: 这位朋友啊，你见
1: 他
0: 的目的不是为了同意，是为了掌控，这点道理都不懂。这位朋友，很多母亲还
1: 很
0: 妈，我不想见。你要给他领来，你看着我不认你这闺女了。
1: 那不
0: 当父母不犯傻吗？我们为什么让他来？不是我认可他。也不是我接纳他，也不是我表示支持他们恋爱，我想知道这男孩到底是什么人，懂吗？我跟他一说话一张嘴，我就了解了他是什么东西了，对吗？哦，这是个好孩子，哎呀，挺本分的，一直在努力工作，跟我闺女是无意当中的相逢了。这男孩也跟我表态了，放心，这个阿姨，我不会伤害您的闺女，我会保持我们的友情，那不就心里就有底了吗？对吧？一来一见面一看溜了溜气，一看就社会混子，这怎么可能呢？对吧？然后找时间，马上自己心里有判断了。你有了判断，有了谱，就知道怎么劝闺女了，对吧？也知道闺女为什么在这方残缺了，她怎么会喜欢上这样一个男孩呢？到底她缺什么？对吧？你说你看都不看，见都不见，你不等于说把自己的闺女置于危险之地吗？该说的都说了，这位当妈妈的自己掌握吧，好吧，唠到这里。
1: 行。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今天是世界蛇日，国际冰壶日。世界蛇日呼吁大家客观地认识蛇类，重视野生动物保护，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人与生灵和谐共生。那么国际冰壶日推广被誉为冰上象棋的冰壶运动，这项运动兼顾脑力与团队协作，带动全民感受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愿我们敬畏自然万物，坚持运动健康，拥抱夏日美好。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

0: 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0: 哎，我真的。
1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斗争。
2: 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可谓最普通的家事，一草一木可谓最平常的东西，但是对于杨靖宇来说，这些无比重要。他作为抗联第一军的军长兼政委，亲自颁布命令，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有规有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武装与

其他抗日部队如义勇军、山林队等根本区别。杨靖宇坚持抗联的根本性质，在实践中形成一整套从严治军的成功经验。一是严正的教育。雷凤阁《蒋国恩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杨靖宇常对抗联战士们讲，抗日军队里讲平等，吃平等，穿平等，开会发言平等，但是纪律必须遵守，命令必须服从。他曾说，我们现在不能吃好的，吃好的也得20年以后，现在也能吃好的，那就叫日本和满军的东西才能吃，我们吃老百姓好的，满军胡子日本军也吃，那老百姓怎能行呢？这样老百姓就更苦了。杨靖宇对抗联严正的纪律教育，使之明确抗日救国的基本路线，正确树立的抗日第一思想意识观念，所以他们坚持党的宗旨和信念，在思想上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在行动上既勇于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开展经济活动，又严格自律，坚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二是严明的法纪。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后，严格要求干部战士认真贯彻执行独立师规则。1933年9月18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定》共20条，主要内容如下：一、临阵脱逃者枪决；二、脱枪逃跑者枪决；三、强奸妇女者枪决；四、勾结敌人破坏、组织一切反革命阴谋者枪决；五、造谣扰乱军心、泄露军事秘密者枪决；六、偷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开除与枪决；七、烧杀人民者枪决；八、打骂人民者，按情形轻重开除或是警告；九、无命令检查人民的财产偷抢者，除将该物还本主外，并按情节轻重留队查看或是开除；十、同志间相互冲突动武者，警告或是开除；十一、随意放枪者开除；十二、走火者罚岗5点钟；十三、破坏武装者按情形警告或是开除；十四、漏岗者罚岗2点到5点钟；十五、秘密行军时吸烟喧哗者罚岗5点钟或警告；十六、丢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处罚；十七、随意扰乱者警告或开除；十八、丢文件者罚岗5点钟；十九、对于英勇作战及一切有功之战，分别给予一、物品奖励；二、升级；二十、如果有特别功绩时，给予名誉奖章并升级。这20条暂行规则是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指战员的行为规范，是异常严格、严厉和严峻的，具有严出法随、军令如山的性质，可谓是铁的纪律。在属于惩处性质的18条中，触犯即处以枪决的竟有7条，处以开除的也有5、6条之多。暂行规定中特别强调，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要予以严惩，体现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第一军独立师暂行规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所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规。1934年6月16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消灭酗酒、抽大烟、赌博、奸淫、打骂、掠夺、偷窃等不正当的行为。这些严明的法纪有效的规定，制约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全体指战员的行动。三是严实的垂范。杨靖宇领导的抗联，最高指挥官与最普通战士别无二致，同样严于律己。杨靖宇的衣食住行完全跟士兵一样，毫不特殊。衣裳破了，自己缝补；住到哪里，

就给哪里的房东挑水、扫院子、干零活。杨靖宇要求抗联全体干部、战士，对于纪律必须认真遵守、严格执行，没有法外之人。同时他还经常亲自检查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于连水回忆，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动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这个命令是杨靖宇亲自颁布的。部队无论在什么时候调动，他一定事先派人到各家访问，如果损坏了老百姓家具器皿，必须照价赔偿。四是严格的执纪。杨靖宇警卫员张全山回忆，抗联第一军少年营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我记得在这次战斗中，有个战士在冲进街里时，把一个保长太太的金戒指抢下来，战后也没有上缴，偷偷地套在脚趾头上，后在行军转移过程中因脚趾头疼走不动被发现了，指战员请示上级后将他处死。1935年9月11日，韩聪岭战斗过后，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战士遵照杨靖宇的命令，严格执行对俘虏交枪不杀、不搜俘虏腰包的政策，对敌人军官家属不侮辱、不收受送的东西。当时一些伪满家属将自己带的金银首饰取下来送给第一军战士请求饶命，但战士坚决不收，只是对其进行爱国教育，然后释放回家。1937年10月，抗联第一军攻打大荒沟街，将伪警察署自卫团物资没收，还收到宝兴后商号捐赠的一些布匹和鞋，其他东西一律不动。由于有严格的军纪法规，部队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伪满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匪的研究也不得不承认，共匪尽可能避免掠夺当地居民，只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因此居住在腹地的朝鲜人和满洲人似乎都支持他们的行动。满洲共产匪的研究列举一些事例，上面写道，绍和11年驻1936年5月，活动在通化县内的一支红军部队的一名士兵抢了农民一条裤子，该部队长请来这个农民向他道歉，归还了赃物，并当面立刻开除了这个抢劫的士兵。红军的活动情况和土匪完全两样，行军中在群众家吃饭时一定要付钱，拿走物品时一定要付钱，如果当时无现款也会日后一定送还，对平民极为亲切和气，借宿时叫老幼睡炕而自己睡地上，派农民差役时也会给相当的报酬。人民革命军这种纪律严明的群众观点，有利于与群众建立融洽亲热的感情和加强双方的团结。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追求未来。

邵本良是伪满时期南满一带臭名昭著的汉奸之一。1890年，邵本良生于吉林海龙县，从小就落草当了土匪，逐渐成为一个有名的胡子头，后来被东北边防军第13八旅收编。918事变后，日军在东北横行无忌，邵本良觉得跟着日军能捞到更多油水，就主动投降了日军。日军也很乐意收编这支专门祸害老百姓与抗日力量作对的土匪武装，封他为伪军混成第6旅独立团第3营营长，让他专门对付抗日武装。土匪出身的邵本良对南满的地形特别熟悉，每次日伪军围剿抗联，都是邵本良带路，给抗联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这个本事，日军对他非常欣赏，称邵本良是东北3大厉害之首，一时间邵本良风光无限。1933年11月，杨靖宇率领独立师司令部政治保安连前往柳河的行军途中，在金川汉龙湾遭到邵本良部的袭击。那一仗虽然杨靖宇的部队取得了毙伤敌11人的战果，但付出了3伤4死的代价。在牺牲的4个人里，有杨靖宇的老战友中共满洲伪巡视员金伯阳。为了教训邵本良这只日本侵略者圈养的走狗，给金伯阳等同志报仇，杨靖宇决定攻打3元铺这个邵本良的重要据点。三元浦位于通化、柳河、金川3县交界处的柳河县境内，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邵本良做梦都没有想到，杨靖宇会把打击目标首先选在这里。杨靖宇恰恰利用敌人的这种心理，派出别动队，突然佯攻凉水河子。邵本良闻讯后，立即率部队扑向凉水河子，仅留下第9连驻守3元铺。杨靖宇见邵本良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遂于11月24日晚指挥独立师主力向3元铺发起猛攻，一举占领全镇，击毙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及3名汉奸，生擒伪军警官吏20余人。独立师还捣毁了伪铁路工程局、伪警察署，焚烧伪军营数10间以及马斯多间，缴获部分冬装、棉衣以及其他的军需物资，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群众的食盐问题。这一仗震动了南满，因为三元浦不仅是邵本良的重要兵站，而是梅基线上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很多人都说打下3元浦比拔虎牙还难，但杨靖宇把他一举打了下来，这下给邵本良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但邵本良也并未因此放弃同杨靖宇的较量，他发誓说，我一定要让杨靖宇知道我的厉害。杨靖宇率部队攻占3元浦后，全体指战员立即展开抗日宣传工作，大家沿街张贴标语布告，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说明人民革命军抗日救国的宗旨，号召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救国斗争。3元浦失守，已使邵本良又气又恨，伪第6旅旅长廖碧臣又在电话里把他大骂一顿，使他更加恼羞成怒，想与杨靖宇一决雌雄，但又找不到杨靖宇的行踪。不久，邵本良又侦察到独立师的大致方向，于是心生一计，也想给杨靖宇来个调虎离山。邵本良给廖碧臣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正带队在柳河县东部围堵杨靖宇，然后把信丢在独立师可能经过的路上。杨靖宇一直在监视邵本良的一举一动，信当天就由侦察员送到杨靖宇手上。杨靖宇看过信，立马识破邵本良的诡计，他决定将计就计，也写了一封信给正准备从磐石率部南下的第1团团长袁德胜，说自己近期获得了邵本良的重要情报，即将东进消灭敌人，命令袁德胜前来助战。

信写好后，杨靖宇通过当地党组织在伪军中的内线，让其设法把信送到邵本良手中。邵本良得到杨靖宇的信后，心中暗喜，比杨靖宇信中写的约定时间早一天，率全部主力到回头沟埋伏起来，准备伏击独立师。12月23号，杨靖宇得知邵本良的行动后，立即率队夜间急行军三个小时，包围了凉水盒子。敌人毫无戒备，连邵岗都在睡大觉。杨靖宇指挥部率先俘虏了邵岗，然后解决了炮台里的敌人。李洪光带领政治保安连悄悄地摸进了伪警察署和伪保安队所住的房子。此时的敌人正在酣睡，枪都挂在墙上，战士们先把枪取下，李洪光突然放枪，屋子被震得嗡嗡作响。敌人从梦中惊醒，一个个被吓得魂飞魄散，乱作一团。独立师占领凉水盒子期间，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又逮捕了数人，缴获大批军需物资。冒着狂风暴雨，在回头沟埋伏一天一夜，苦等杨靖宇不到的邵本良突然接到杨靖宇巧取凉水盒子的报告，差一点气晕过去。他气急败坏地率兵急奔河水梁子，吵嚷着要与杨靖宇决一死战。但当他们赶到时，独立师早已无影无踪。此时一种恐惧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心头。邵本良严令部下分兵把守据点，再也不敢唱空城计了。然而不久后，一个关于杨靖宇军事行动的情报再次使邵本良坐卧不安。据悉，杨靖宇正率独立师抄近路南下，目标是攻打柳河东南的炸木台子。连续两次中计的邵本良对有关杨靖宇的情报不敢再信，但他的上司廖碧晨不许他掉以轻心，命令其火速增兵炸木台子。邵本良只好听令。就在此时，杨靖宇会同从海龙赶来的南满第一游击队以及从磐石渡江赶来的南满第二游击队突然东进，直逼八道江。八道江地处临江县境内，是东边道重镇，通化、临江、金川、柳河几县的交通要冲，皆长七华里。日伪沿街建设大小炮台60来座。1934年1月17号深夜，杨靖宇率独立师和当地义勇军分三路，一枪不响地突入镇内。当发现满街都是左臂缠着白布毛巾的抗日军时，敌人十分的恐慌，龟缩在炮台里进行顽抗。杨靖宇知道部队没有重武器，很难消灭炮台里的敌人，在给敌人一定打击，缴获部分军需物资后，天亮时果然下令撤出战斗。从八道江撤出后，杨靖宇率部又与围追堵截的邵本良伪军进行多次战斗，顺利摆脱了敌人尾随。几次交锋连吃败阵后，原本十分狂傲的邵本良向其上司报告，杨靖宇大概有500，加上胡子共约1000来人吧，的确不容易打。他不像胡子一打就跑，他要反攻，硬在山上不退。就现在我们这500来人打不了他们。邵本良的士兵则说，8天打了4仗，我们什么都没得着，还死了50-60个，日本子还有几个，可是却未怎地。自1933年至1936年，杨靖宇和邵本良交手多次，由于邵本良屡次失利，引起了日本主子的怀疑。日本人认为这邵本良每次行动的时间路线都知道，总被杨靖宇打得一败涂地，一定是有人通匪所致。1936年入冬以后，日本人在邵本良驻地八道江附近的江里发现了2箱子弹，日本人于是以此为由对邵部进行清查，又以给其看病为由将邵本良送进了伪满奉天陆军医院软禁起来。第2年春天，奉天日本宪兵队下山大佐命令日籍医生将邵本良毒死，这就是卖国求荣大汉奸最后落得的可耻结局。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

0: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8: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61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烈士马骏遗属时，提出帮忙找一找王希天的遗属，并对在场人介绍讲述了王希天当年在日本活动的情况。他说，王希天是你们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我去了以后和他结为好友，我们都是留学生，关系很好，他在那儿交往非常广泛。王希天这个人有强烈的爱国心，强烈爱国心是王希天给周恩来留下的难忘印象，也是周恩来对王希天的高度评价。王希天原名王希静，1896年9月11号出生在吉林省长春金钱堡屯。王希天自幼勤勉向学，16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1913年，17岁的王希天在民主革命思潮的推动下，与吉林省立一中的校友联名上书，发动了在吉林省各界影响极大的一中学潮。此后，王希天与其他十几名同学转赴南开中学继续学习。1915年，王希天又考取了吉林省官费赴日本留学的资格，于同年赴日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1917年9月，正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工科，期间经学友王普山介绍与周恩来相识。周恩来和王希天的交往始于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留学之后，终于1923年9月王希天牺牲之前。留学期间，周恩来与王希天交往相当频繁。仅据周恩来1918年旅日日记记载，这一年中王希天就访周恩来3次，周恩来访王希天5次，周恩来致信王希天3次，王希天致信周恩来7次。他们交往的时间不长，却生动地展现了两位革命志士志同道合的深厚情谊。1918年3月，日本政府为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进一步控制中国，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公文，王希天和众多留日学生一样，对日本扩大侵华的行径义愤填膺。4月下旬，王希天与周恩来、李达、邓中夏、吴伯涛等人频繁会面，商讨倡议发起反帝爱国的拒约运动，首开留日学生民主革命斗争之先河，组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会，决议派代表回国扩大拒约运动的宣传和影响。作为拒约运动代表，王希天回到国内，在天津继续投入爱国学生运动，陆续在京津等地各校宣传演讲。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法高等校2000多学生赴总统府请愿，王希天、李达等8名学生被推选为请愿代表，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抗日军阀的政府罪行，王希天同北京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他们在天津会见了马骏、邓颖超、郭隆真等人。为抵制日货，王希天、马骏等人亲自到车站卖国货，后来又与上海等地的救国团体互相联系，使这次学生的爱国拒约运动持续半年之久，为以后掀起的5次爱国运动奠定了基础。后又回日本组织发起声援活动，王希天也由此成为留日中华学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8年下半年，王希天返回日本，为唤起人们觉醒，他决定弃工学文。1919年，从低高等学校预备科毕业后，转入名古屋高等学校。在名古屋学习期间，他除读书外，还经常与日本进行学者与当地农民来往，广交朋友，这引起了日本有关当局的注意，被日本当局视为社会主义者、排日分子，并受到警察的严密监控。当他目睹东京等地华工备受压榨和欺凌情况时，他深表同情，决心竭尽全力改善他们的境遇。拒约运动后，日本反动当局对华工的破坏变本加厉，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1922年6月，在箱根召开留日青年会学生领袖会议上，王希天和王兆成正式提出，以后对华工加以特别注意，设法防止华工的困难，并为其谋福利。9月5号，王希天亲自邀请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的代表到华工居住最密集的地方进行考察，经与日本警视厅、中国驻日公使馆反复协商，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了代表华工利益、为华工谋福利的合法团体——中华民国侨日。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大会选出20人为委员，王希天当选为委员长。同年11月，他辞去了中华留日青年会德育干事等职务，专心从事华工救济事业。为解决华工的生活困难，他亲自向东京、神户、横滨、大阪的华侨募捐，对华工进行德育教育，聘请日本律师帮助华工提起诉讼，向资本家讨回被克扣的工资。由于王希天积极帮助华工争取权益，因此日本当局又将他升级为排日巨寇，伺机进行报复。华工们也为王希天的安危担忧，但他毫不畏惧。他说，我不能为自己的安全而对劳动同胞们的困难置于不顾，还说道，为华工事业奔走，虽汗流浃背，其乐胜于海域。1923年9月1号中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日本国军主义暴徒却在当局的默许怂恿下，趁混乱之际，以朝鲜人纵火为借口，打着维护社会治安的招牌，对居住在京东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肆虐屠杀，750多名华工被杀，史称东瀛惨案。王希天在地震中幸存，但他心系华工安危，在地震的当天下午便冒着余震的危险舍命寻访华工，并与共济会的同仁商议救助华工的办法。惨案发生后，他更是忧心如焚。9月9日上午8时，只身骑自行车前往大岛町看视华工，并查访日方残害华工的暴行。日本宪兵趁机逮捕了他。12日凌晨，王希天被2个宪兵押出警署，当行至中川河上的逆井铁桥休息时，奉命躲在暗处的日本野炮第一联队中尉横内八周夫抽刀从王天熙背后齐肩斩去，将他残忍杀害，尸体抛入河中。英勇的华工领袖王希天为华工救济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7岁。王希天遇难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日本当局的罪行，努力追寻事实真相。日本当局为掩盖暴行，对屠杀华人和王希天失踪消息严密封锁，王希天冤案以下落不明被尘封半个多世纪，直到1975年，

执行杀害王希天任务的日本士兵久保野茂次公开了自己的日记，王希天烈士的遇难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多次寻找王希天的遗属，遵照周恩来的嘱托，马骏遗属在中共吉林省委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王希天的遗属。1962年，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吉林省视察工作时，特地接见了王希天之子王振奇。当看到王振奇的时候，周恩来激动地握着对方的手说，你的面貌体型都很像希天。寥寥数语，足见周恩来对好友王希天的怀念和对其家属的关怀。1973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致函中共长春市委，王希天却是1923年在日本为革命牺牲，王希天的家属应按烈属待遇。吉林省根据国务院办公室批示精神，于1974年1月正式追认王希天为革命烈士。通过中日两国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王希天及乔日华宫血案历尽沧桑，终于公诸于世，东瀛沉冤得以昭雪。1993年9月11日，日本各界人士在东京召开了王希天与中国劳动者问题学会研讨会，并成立了日本王希天追悼会。10月24号，王希天烈士骨灰由日本抵达长春。1996年9月，王希天陵墓在长春烈士园落成。我们的革命是我们自己去开拓，王希天的慷慨激词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心潮澎湃，激动万分。王希天烈士利剑躬行，舍身取义的爱国主义精神，服务民众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以及克己勤勉、公而忘私的崇高品德，是永远值得学习。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面对驻华日军发动强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党对义勇军抗日斗争十分重视，派出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到其中，拟争取与领导他们的抗日斗争。其中张延禄、李延平、李延清三兄弟先后加入吉林救国军，联手阻击日军上田支队，发展了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与革命武装，为东北抗联第四军的建立做出了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刚刚入党不久的李延禄受组织委派，到原吉林省防军27路676团三营开展兵运工作。李延禄是吉林省延吉县人。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延吉县第13混成旅所辖的官盐确运局缉私连连长。1931年7月，他被中共延吉县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三营营长王德林和李延禄有着深厚的私交，而且是一位很有民族意识和正义感的血性汉子。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省防军参谋长西洽、27旅旅长吉星投敌，王德林一怒之下，在延吉小城子今汪清县春阳宣布起义。但他当时因环境的影响，既无军饷又无粮的窘迫之境，正被各种建议弄得心烦意乱，何去何从，举棋不定。李延禄见此情景，认为首先要做的工作正是坚定王德林的抗日意志，因此他改变了原来做下层士兵工作的计划，留在王德林身边和他彻夜长谈，小以大义，说清抗日救国救民的道理。李延禄用这样的话激励王德林：你今年50几了呀？王德林低沉地说：54了。李延禄说：是啊，你已经54了，你还能再活一个54吗？王德林不说什么了。李延禄又接着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做岳武穆，难道还要当秦桧，给子孙留下一个万世的骂名吗？王德林立时愤然：咱们怎么也不能当秦桧呀？继而又慨而长叹，表示自己年过半百，绝不能做愧对父老乡亲的事。李延禄当机立断，第二天就帮他清退各方说客谋士，发动爱国乡绅为部队筹粮筹款。1932年2月8号，在李延禄等人的推动下，王德林率部在延吉县小城子召开抗日誓师大会，成立吉林中国国民救民军，简称吉林救国军，自任总指挥，李延禄被任命为参谋长。李延禄的胞弟李延平怀着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的满腔怒火辞别妻儿，来投奔二哥李延禄的救国军，两兄弟一起投身于抗日。

0: 日救国的革命洪流当中。起义成功后，李延禄按照中共延吉县委指示，为党组织一支新型的抗日武装。他从各地投军的爱国青年中选出400多人组成3个连，又从元老三营选出一些抗日士兵骨干做连长排长，组成一个团，定名为东北抗日自卫军补充团。李延平也被安排到补充团，担任补充团部副官和作战参谋。不久，中共东满特委、宁安县委又先后通过李延禄介绍，将共产党员孟庆青、金大伦派到救国军总部队工作，并在补充团内发展中共党员，组织秘密支部。经过他的努力工作，在救国军中组建了一支由李延禄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2月中旬，救国军以老三营和补充团为主力，接连攻克敦化、额木等地，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不仅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还给附近地区的人民群众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救国军的发展壮大，使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军密谋消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3。今天是世界蛇日，国际冰壶日。世界蛇日呼吁大家客观地认识蛇类，重视野生动物保护，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人与生灵和谐共生。那么国际冰壶日推广被誉为冰上象棋的冰壶运动，这项运动兼顾脑力与团队协作，带动全民感受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愿我们敬畏自然万物，坚持运动健康，拥抱夏日美好。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

0: 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

0: 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

0: 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
6: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0: 这儿呢，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肝经当令。
3: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

0: 给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

0: 绝浪费。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他饿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广播电视台。
1: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6: 好嘞，开播了，伙伴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一直有你的这个就业活动呢，有很多的内容，围绕着就业，围绕着创业，围绕着我们吉林省的各项人才的补贴政策，会在直播间里为大家传达。那同时如果用工单位有招聘需求的话，我们也会把岗位信息给大家传递出去。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为大家做的就业服务叫做仲裁直通车。这是我们今天一直有你直播的主题，关键词叫仲裁。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对这个词根本没

0: 泉呐、避雷呀、踩过的坑啊，这些等等，编辑好文字一条发在公屏上，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极大的进来了是吧？好的，欢迎朋友们进入，先听我讲今天的重磅嘉宾。今天我们一直有你请到了，朋友们看一下啊，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院长傅昌盛老师，也是仲裁员，欢迎傅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大学生朋友们这个大家好。
0: 我觉得傅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先给大家一种什么感觉，朋友们先看一下这个，好像给我们整体的感觉呢是，首先就是很有底，反正我的感觉是今天我们傅老师仲裁员来我们直播间就很有底。大家先知道仲裁员这个身份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你看大家都欢迎傅老师来啊。
1: 好，谢谢。
0: 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或者说每一个职场人啊，您能见到仲裁员老师，尤其我们傅老师还是院长，能见到仲裁员，那说明你需要他的帮助了。今天直播间里，你就和我们的仲裁员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有任何问题想问的、想咨询的，都可以打公屏。然后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开通了一个直播热线133-143-1585，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直播间也可以打电话，可以直接跟我们的仲裁员老师来进行连线。那直播就正式开始了，伙伴们。
2: 我们是一个公益的官方媒体直播间啊，请到的都是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做现场权威准确的回答。那有任何问题，您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打字，也可以直接打这个我们的咨询电话，或者您就给我们留资也可以。您说这电话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我想具体的问仲裁员老师，您想直接联系到我们的仲裁员老师也可以，也是打这个电话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也可以。这位朋友说想去仲裁的话去哪儿走流程啊、来回答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这是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除了省级的呢，还有市级和
3: 区
2: 级的啊、不知道您的所在地，那我们就拿这个做一个统一的说回复给你。
3: 这位朋友啊，咨询到什么地方去主张申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这个呢，这个申请人一定要看呢你所主张的被申请人单位，也就是说你要告的单位是在什么地方注册的。如果是在区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的，你可以到区里去。如果是市到市，如果是省的，你就到省里来
2: 啊。就看你那个公司的注册地，对吧？你那公司那执照上它有注册地冒号几个字儿，它是某某市还是某某区？
3: 对，
2: 那您就到同级别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去反馈、去咨询就可以了啊。
3: 是这样。
2: 提示一下，直播间开通了仲裁直通车的热线电话133-143-1585，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和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就业服务专栏为大家共建大学生就业第一课。我们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
4: 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现在想申请一个这个劳动仲裁，但是吧，你说我这有个顾虑，就是对我今后再找工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2: 这是一个好问题。
3: 对，
2: 这个问题别说您问了，我也曾经想过啊，我也曾经想过。您还有别的补充吗？
4: 啊，没有了，
2: 没有补充，
4: 就是这个挺顾虑的。
2: 就这
4: 个，
2: 那您
4: 知道？
2: 哎，您可以听一下，我请
3: 说。是这样啊，这位朋友，你来这个问题啊，是刚才那个主播啊，我们在开播之前也在提到这个问题。
2: 我也私下问过。
3: 对，
2: 我也想维权。
3: 这个呢，是广大劳动者啊，或者维护自己权益的劳动者也有这么一个顾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或者人民法院欢迎每一个公民用自己的权益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公平权益。你所提到这个问题呢，正常来讲不会影响你到新的用人单位继续就职。
2: 不会影响，
3: 不会影响，
2: 不会影响。
4: 就是不会有一些记录啥的，是不是啊？
3: 如果你要是说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出过裁决书的，用人单位想查询你曾经是不是到这个相关部门进行主张过权益，也在有可能在我们人社厅网站上可以查询到我们的呢这个裁决书。
2: 裁决书可以查到。
3: 劳动人事争议裁决书。
2: 可以。
3: 但是首先要看你主张的这个问题和你申请仲裁的这个请求，是什么内容？
2: 是什么内容
4: 啊？
2: 其他就没有。
4: 明白。
2: 好了啊，好嘞，朋友，再见。好，
4: 好，
2: 哎，大家可以有问题打电话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这位粉丝朋友打来的电话呢，刚才为什么仲裁员老师也说子涵也问过？其实我觉得会有很多的求职者或者职场人，他们有这个顾虑。我是。

0: 依法维权不假，可能我也真的依法维权得到了我相应的一些主张或者是叫补偿之类的，但是呢我就有顾虑，是吧，他们业界也好，有没有下一家会打听说你在这家公司怎么样，有没有这种情况？
1: 会有的。按照用人单位啊这个招录劳动者的时候呢，一般呢要求是用原用人单位呢有推荐信，或者呢同行业的这个人员呢，或者说对有个背景调查，
0: 背景调查，
1: 这个呢，因为这个就业这个市场是个多元化的，每一个企业都想招录一个守规矩啊，守规矩、为人公道啊、责任心强、忠诚度高的劳动者，但是呢，我们认为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背景调查有必要，
0: 有必要，
1: 有必要，
0: 就是先去了解一下你原单位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我曾经啊被我一个离职的同事的新单位背调过，他就问我这个人是你们原单位，我说对的，他主要做什么工作的，我就描述了一下他这个人平时在工作上，他会问几个我觉得是你应该客观公正回答的问题，
1: 是的，
0: 这就是背景调查。好了，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是做一下背调啊。我说还需要我做其他，他说不需要了，这就是一个过程。朋友们不要怕，依法维权很重要。还有一个，刚才仲裁员老师说了，说如果能调取到你的仲裁那个
1: 裁决书，对，
0: 会不会有你这个没有被支持或没有成功，就是咱说没赢啊，就这么没赢，
1: 对，
0: 那么你要有一个关键的，就是你主张的内容是否是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的，这个我们请仲裁老师来点评一下。
1: 这个各位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各位劳动者，你们不用过多的过滤于去考虑我曾经主张过仲裁，或者到人民法院进行过司法救助，这个呢我觉得是多虑的，因为公民有自己主张权利的这个你有自己这个权利，你有这个资格，所以你们在过滤这个基础上呢，如果说你请求的事项是这个法律所规定的，你们完全可以主张你的权利，不用过多的放在心上，
0: 对，所以大家不要紧张。我们的直播间传递给你一个好用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当你有到需要维权这个想法的时候，您可以先咨询我们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的相关的咨询的工作人员，或者哪怕你去问一个律师啊，他有这方面经验，做过劳动争议仲裁相关的案件的话，你先去咨询。这样的话你咨询你就知道你的这个请求主张是否是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然后或者是专业人士就告诉你这个可以主张，那你主张申请什么什么，这样你就不会错，同时呢也会更高效，对不对？
1: 是的，
0: 仲裁老师。所以朋友们，一直有你告诉大家服务就业我们是很专业的，包括我们在职场生活当中的维权问题，记得咨询专业的靠谱的。那什么叫靠谱的，我给大家形容一下，比如说我们的劳动争议仲裁的相关部门，还有像律师当然是有执照的，或者人社部门，这些方面都叫靠谱的，而不是我听哪个人说，我听哪个同事以前有什么经验。但这些我觉得大家一是参考，第二我觉得你还是直接最高效最准确直达权威部门更合理啊。朋友们，
2: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求职期间请务必警惕以下几种陷阱。第一，警惕乱收费，任何以报名费、培训费、押金、体检费、服装费等名目在您还没有入职时就需要付费拿钱的要求都要果断拒绝，正规招聘是不应该向求

0: 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的。第二，警惕扣证件。记住，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扣押您的身份证、毕业证、学位原件，应聘的时候出示即可。提供复印件的时候，建议在文件上注明仅用于某单位招聘用途。第三，警惕假兼职和培训贷。对于刷单返利、点赞赚钱这类轻松高薪的兼职信息，要保持高度警惕，更要小心培训贷。它以包就业为诱饵，诱导您贷款支付高额培训费。参加培训前一定要核查机构的资质。第四，警惕非法传销。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对任何需要您先交钱或购买产品，主要靠拉人头发展下线岗位模式的，请务必远离。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3: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公屏上朋友们的热这个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公打工钱，我老公打工的钱老板欠了三年还没有给，能不能提供一下应该怎么办？那这个打工就应该是灵活用工的这种形式啊，或者是农民工的这种形式啊。我们请仲裁老师给我们回答一下怎么办，三年了没要回来。
4: 这个这位朋友啊，你提供这个问咨询这个问题呢，从我本身来看呢很模糊。你这个是用人单位拖欠你的工资报酬，还是呢自然人
3: 老板
4: 拖欠你的工资报酬，要先弄清这个。这是第一。第二呢，你要如果说啊想主张这个与用人单位拖欠工资报酬，这个因为工资拖欠啊，按照咱们那个劳动争议仲裁27条1款规定，它有一年时效。但是这个呢，主张工资属于特别时效啊，主张工资报酬属于特别时效。我们支持这个是无限期的这个主张请求。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你看看这个拖欠你工资的人，如果是个自然人，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电话把这个欠款的时间、欠款金额确认了，可以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诸。
3: 就是你举证，你比如说我给人家打电话了，我说的，子涵呐，你这个欠我这个钱已经三年的时间了，你看你什么时候给我呀？这8万块钱，就是你要像我们仲裁员老师说的那样，这个人是谁，欠你钱的这个事儿，这个钱是什么钱，多少钱，这基本上几个条件，你要拿到相关的证据。提示一下这位朋友啊，先给你一个初步的建议，您就再去行动一下，然后把这些内容收集好了之后，咱可以依法再去讨回来，是吧？朋友们，
4: 是这样。
3: 好，那我们评论区看到留言呢，就会回复，不要大家不要刷屏，然后留言之后呢，也不要离开直播间啊。您现在看到的这个直播间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和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为大家合作制作的叫仲裁直通车。不论你是刚踏入社会的大学生、刚毕业的学生朋友，还是已经在职场打拼多年的职场人，只要跟我们的依法依规的内容相关的，大家都可以问。再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是因为公司注销协议离职的，公司在办理减员的时候写员工个人原因，导致领不到失业保险，应该怎么办？这个我们郑凯老师他描述准确吗？
4: 是这样啊。
3: 听一下。
4: 一般是

0: 终止解除劳动合同叫证明、嗯、或者说出具这样单据的过程中，也有用人单位自行自治的、嗯、人社部门呢关于终止解除呢有固定的模板，其中有一栏，就是说这个栏里面呢是解除原因，如果说像刚才这位朋友问、嗯嗯、协商一致啊，自愿解除的，
1: 嗯，
0: 这个呢用这个咱们诚信原则来讲，一旦是协商一致，没有被威胁恐吓，是你意志自治，这个呢一般在主张权利的时候呢还是有风险的，
1: 嗯
0: 啊，还是有风险，
1: 有风险，
0: 对，
1: 所以说你说的这种情况可能会存在。那如果您详细的想咨询的话，可以把你的电话留给我们的直播热线133-143-1855，然后呢需要进一步咨询的话，我们郑彤岩老师再给您做进一步咨询。来回复一下公屏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问，全国欠薪平台在东北能用吗？全国欠薪平台，这位朋友的描述是准确的吗？
0: 这个欠薪平台啊，一般呢是由国家在这个制定了一个这个欠薪平台，
1: 嗯，
0: 我们的手机上就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就是如果发生工资拖欠，
1: 嗯
0: 啊，或者说呢农民工工资支付的这么一个平台，
1: 嗯，
0: 可以上到那顶上可以登记注册啊，才能进行主张你的权利。
1: 嗯，全国适用，不光是东北啊，就是华北也适用，就是全国
0: 适用，
1: 全国适用。另外，你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向当地的人社部门来反映。
0: 对，
1: 对吧？全国也有人社的公开电话。现在咱们手机都不用拨区号的，您直接在当地拨打12333就可以联系到当地的人社部门就可以了，反映你的情况。
2: 希望我们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学知识也好，学法律也好，或者说有这个科普也好。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就像我们的口号当中说的一样，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啊，可能不太如意，但一定是合法合规的工作。我们用工单位也一定是合法合规的找工作。大家18岁以上，不论你是在找工作还是已经上班的朋友，都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仲裁直通车。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这是我们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做了5年的时间，第一次邀请到我们关于仲裁这个内容，我们请到了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傅老师来我们做的直播间，给我们做非常权威准确的讲解。看来一直有你需要学习的很多，我们的求职者和一些准职场人也应该学习的特别多。职场就在前方，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但必须是合法的。你的第一份薪水可以不多，但一定要按时到达，是吧？我们要求的也不多，希望我们的用工单位理解我们求职者这个员工的心情，我们当然也会努力的奉献，为我们企业做多贡献。那我们一直有你联合我们吉林省就业的各个职能部门，在直播过程当中啊，以这种高频次的直播为大家传递更多的知识，让大家在求职路上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比如说接下来的秋招，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也跟随着我们一直有你来到吉林省的各大高校，给学生朋友们做普法的就业第一课的宣传，大家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关注，到时候我会在我的首页上发预告海报，好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儿啊，明天直播间再见啊，谢谢傅老师。
3: 各位朋友再见。
4: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求职奋斗的路上，国家有一系列政策在支持着我们，也有坚实的后盾在保护着我们的权益。如果您心怀创业梦想，国家有针对高校毕业生的创业扶持政策，包括税收减免、厂租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符合条件的都可以申请并享受。具体可以查询当地人社部门的网站或政务服务窗口，或咨询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12333。

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